0: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1: 新河源，新文明。
2: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0: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1: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来到了农历的3月25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到多云，气温21到29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6%到94%。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人生如一幅画卷，有人在迷雾中徘徊，有人却能拨开云雾见月明。有大格局的人总能以独特的视角从容应对生活的起伏，他们往往都懂得这三点：善为立身之本，情为成事之基，诚为处世之根。与善同行，水善利万物，却从不会任人拿捏，能包容万物，却有自己的底线，一旦越过边界，便会掀起惊涛骇浪。与勤同贫，一勤天下无难事，一懒世间万事休。人生的赢家是能在勤奋中战胜自己的惰性。与诚同路，真诚面对自己，面对他人，凡事量力而行，才能获得别人的信任。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早安河源健康日历。职业人群的心理健康问题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大的关注，焦虑、抑郁、职业紧张、职业倦怠、人际关系紧张等等，其中焦虑是最为常见的，但不是所有的焦虑都是坏的。焦虑和大脑深处的警报器叫杏仁核密切相关，杏仁核一旦识别到压力性事件，就会让身体快速释放皮质醇、肾上腺素等，让身体处在一种高能量的唤醒状态，使反应更加迅速，注意力更加集中。有研究显示，考试前适当焦虑的学生成绩会更好，适当焦虑的人表现力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上班微笑下班抑郁，如果并非发自内心的笑，可能会更伤身。如果感到特别焦虑，建议试试478呼吸法来进行缓解。什么是478呼吸法呢？首先用鼻子吸气4秒钟，全程不停顿，屏住呼吸7秒钟。这7秒是为了避免过度换气，人在紧张时会过度换气，反而会出现头晕、眼花等不适。然后缓慢呼气8秒钟，这就是478呼吸法。通常做3到4组后，焦虑程度就会降低哦。感到焦虑时，不妨试试478呼吸法。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1: 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河源。
0: 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
2: 市委八届12次全会提出，打好稳链、补链、强链、严链组合拳，支持龙头企业、高成长企业增资扩产、技改提能、产品换新。当前东源县在主导产业强筋健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增强活力上寻求新突破，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在广东新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2期项目建设现场，挖掘机长臂挥舞，工程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3: 经过5个月的施工，新达新材料的2栋现代化厂房，其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实现封顶。眼下施工人员正在忙着开展室内外装修，计划在今年上半年全部完工。
2: 新达新材料2期项目总投资2亿元，占地面积1.7万平方米。目前施工方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广东新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黄世辉：
4: 我们企业于2007年落户于东源县东岳阳，公司主要专注于聚力与集中稳定剂、阻燃剂、改性剂、功能牡蛎、硫化锌等新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2期种子扩产项目计划在今年上半年建成并正式投产。
2: 作为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新达新材料于2020-2025年入选中国轻工业塑料行业塑料助剂十强企业，也是聚氯乙烯稳定剂行业唯一一家入选的企业。广东新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黄世辉：
4: 去年新达科技十项产值5.8亿，成功上榜2025年广东省重点。

0: 领域研发计划立项名单，获得1000万元省级财政资金支持，这是省级层面对我们的认可。企业将抢抓河阳产业建设大会上的机遇，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
1: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产业兴则经济兴。市委八届12次全会提出，要推动电子信息产业聚链成群、机后成市，先进材料、机械与模具产业延伸链条提升能级，构建彰显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如今，东源县正紧扣市委全会部署，以产业为核心，促进先进材料、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协同发力，推动全县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改变。全新的一天为您网罗新鲜，给您一道营养又充实的新闻早餐。早安河源正在直播。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今天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各个彩项最新的开奖情况。首先关注双色球最新开奖的这一期，红色球呢是1、3、11、22、26、31，蓝色球也是一个重复的红球的号码11。一等奖的全国共中出24注，单注奖金416万6666元。二等奖全国共中出257注，单注奖金103058元。福彩三 D 开出的最新号码是734。福彩天天乐河源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祝您好运。福彩快乐吧，十种玩法任意选择，玩法丰富，样样精彩，大奖大，小奖多，一个不中也有奖。无论您是技术型还是娱乐型彩民，都能乐在其中，收获满满。福彩刮刮乐，越刮越快乐。刮刮乐具有即刮即开、即中即对的特点，票面主题丰富，玩法多样，返奖率高达65%，轻轻一刮，梦想开花。

0: 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两江碧水穿城过，幸福生活在心头。青山绿水醉人心，人间烟火抚人心。最美河源，最爱也是河源。劳动创造幸福，劳模风采。在龙川县黄石镇连绵群山上，油茶林郁郁葱葱，层层叠叠的枝叶间挂满饱满圆润的油茶果。昔日贫瘠荒山，如今已成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这背后是全国劳动模范骆素娥十余年坚守耕耘，不懈奋斗。他以荒山为纸，以汗水为墨，深耕油茶产业，用实干书写了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动人篇章。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骆素娥做出出人意料的决定，放弃城市工作，返乡扎根黄石镇，在荒山上种植油茶。消息传开，质疑声和不理解接踵而至，但骆素娥初心不改。他深知家乡气候土壤得天独厚，坚信油茶产业能让荒山焕发生机。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韧劲儿，他躬身深山开荒育苗，栽下第一批油茶苗。寒来暑往，春去秋来，他常年守护油茶林地，潜心钻研科学种植技术，从油茶种植门外汉成为远近闻名的乡土种植专家，全国劳动模范骆素娥。
1: 当初选择回乡发展 茶油产业，既是看中了家乡的良好条件，也源于对家乡发展的信心。虽然当初不被理解，但我始终相信，只要坚持科学种植，踏实做事，就一定能闯出一条路来。而这份信念一直支撑着我走到今天。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精心培育，骆素娥将荒山打造成万亩油茶基地。自己致富不算富，骆素娥始终心系乡亲。她毫无保留分享多年总结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免费为周边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和种苗支持，带动越来越多的村民参与油茶种植。全国劳动模范骆素娥，
1: 在投身

0: 生茶油产业过程中，我始终相信勤劳的双手能改变命运。这期间我不仅自己扩大种植规模，还主动为周边的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带动大家一起发展，逐步形成了规模效应，让更多的村民参与进来，实现增收致富，共同推动产业发展。
1: 如今在骆素娥带动下，黄石镇油茶产业实现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油茶已然成为当地群众增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支柱产业。一棵棵油茶苗长成漫山致富的林海，点亮了乡村振兴蓬勃希望。全国劳动模范骆素娥，
0: 接下来我将继续做优做强茶油产业，不断提升品质和效益，依托龙川山茶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这一精致招牌，深化品牌创建，同时探索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带动更多的群众参与乡村振兴，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此外，我也将充分发挥劳模的示范灵隐作用，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让乡村更新不仅有颜值，更有产值。
1: 两江碧水穿城过，幸福生活在心头，青山绿水醉人心，人间烟火抚人心，最美河源，最爱也是河源。劳动创造幸福，劳模风采。
2: 在和平县林寨镇的山山毛毛间，漫山遍野的油茶树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龙德信油茶种植基地曾经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山，如今却成了年产2800万元的金山银山。陈一凡是2025年河源市劳动模范，14年来他扎根乡土，带领村民将万亩荒山变成油茶林，让留守的乡亲稳定增收，用实干书写了新时代劳动者的担当。2010年正值珠三角经济高速发展期，和平县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许多山地因为劳动力外流而撂荒。在湾区工作的陈一凡了解到家乡的情况后心痛不已，他深知家乡生态优良，气候适宜油茶生长，却因无人带头、缺乏技术与资金而失去了抢占高品质高山油茶广阔市场的机遇。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陈一凡毅然回到家乡，成立广东龙德信庄园有限公司，决心以油茶产业为突破口，走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绿色发展之路，把小油茶做成大产业。广东龙德信庄园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一凡：
3: 刚开始回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支持我，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跑回山里来搞农业。但我知道家乡有好的生态资源，茶油有好的市场前景，只是缺少开发和带动。每次回来看到一片荒山，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刚开始那几年确实很苦，但是我们不后悔，因为这条路呢走对了，受益的不只是我一个人。
2: 现在龙德信公司已累计种植油茶1.1万余亩，年产值达到2800万元。龙德信油茶通过有机产品认证，入选月字号农业品牌，远销珠三角各地。2023年广东省首届金济林丰收节在基地成功举办，昔日荒山已成为全省油茶产业的一张亮丽名片。广东龙德信庄园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一凡：
3: 我们的茶油已获得有机产品认证，先后与科研院校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开展省级林业科技重点创新项目，打造油茶种植、加工、销售、观赏全产业链。
2: 陈一凡深知带动乡亲共同富裕才是他返乡的初心， 他创新推行公司加基地加科研加农户的龙头示范模式，通过流转山地聘请农户参与管理、无偿提供技术指导、保价收购等方式，带动周边村民自主种植油茶，让留守老人妇女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在他的带动下，石江村油茶种植从几十亩扩至千亩规模，村民人均年收入从五年前不足8000元跃升至2.5万元以上，空心村变回人气村、富裕村。村民黄茂树
4: 以前在外面打工，一个月才赚3-4千块钱，现在在家门口有工作，比外面赚的还多，在家里一个照顾老人带小孩。
2: 林寨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肖宇：
5: 陈一凡的成功实践为全镇探索出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乡村振兴路径。他不仅把荒山变成了金山，更重要的是带动了林寨农户的增收致富，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我们以
1: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
7: 凡是不要任何资质且放款前需先交费的网贷平台都是骗子，如果需要贷款请前往正规机构按正规程序贷款，不可听信贷款广告忽悠陷入贷款诈骗套路。凡是对方拒不发货并以各种理由诱导你转账退款的网购都是诈骗，请通过官方渠道正规平台购物，千万不要在不明来源的网站或私下进行交易。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
1: 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3: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1: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1: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3: 做最知心的朋友，你想听的我们全知道。 FM91.1 早安河源，
4: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8:32，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接下来简短新闻，来关注河源还有这个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河源方面，在五一假期粤超第二轮战罢之后呢，21支球队就全部的亮相了，而精彩的赛事也令球迷大饱眼福。那么在经历了短暂的休整之后，粤超第三轮将会在5月16号和17号打响，就是本周末。这一轮的球票也是在14时啊，昨天的14时开始预约了。而根据赛事的安排，这一轮河源队将主场挑战韶关队，时间呢就是在5月16号的19:30，地址是在河源市紫金县龙华全民健身广场来举行。为纪念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近日呢是红十字会联合市中医院、市中心血站等单位和社会组织，在源城区的鄂湖公园红十字志愿服务站举办以“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为主题的2026年五八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活动及社区便民利民服务活动。另外，今年5月8号还是第33个世界地中海贫血日。那么，记者从市中心血站了解到，在持续稳定的血液保障和精准输血服务的支撑之下，我市已经有63例输血依赖型地贫患者通过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的移植治疗成功了。2例患者经过基因治疗实现了临床治愈，就彻底告别了终身要输血，重获健康新生。为了深入推进100,000,000工程，加快人工智能与文创产业的融合发展，源城区重磅推出了南粤创客社区及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扶持政策，以四重扶持加3业保障再加7大支撑，为广大的创客呢打造全周期低成本高赋能的创业生态。南粤创客社区呢是位于原南虚镇客厅，交通便利，配套完善，规划22个粤系列的功能空间及办公、居住、路演展示、休闲于一体，真正可以实现拎包入住、轻装上阵。近日，龙川组织开展 AI 智慧电商赋能100,000,000工程专题培训，课程采取理论讲解、现场实操再加实战演练的教学方式，围绕 AI 技术在农产品上行、乡村文旅宣传等场景的实操应用，以数字电商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持续助力龙川100,000,000工程提质增效。近日，国道238线和平上陵段出省通道的升级改造工程全面完工。国道238线上陵段出省通道从2018年获批按2级公路标准改造以来，和平县紧扣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目标，实施上陵镇江口村省界处北大门至河水镇枫岭村南出口，全长57.2公里的绿美公路建设，以打造四季常绿、四季花开、桥灌草相结合的思路，科学配植乡土适生的植被，构建连续绿化带，同步升级省界江口公园，融入客家文化元素，高标准建成兼具生态效益和景观价值的绿美生态廊道。近日呢，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及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名单公布了，连平鹰嘴蜜桃项目获评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成为全国快递业服务现代农业推动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
1: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0: 近日，河源国家高新区配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动员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第一时间贯彻落实省市会议精神，就做好配合中央环保督察各项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全力以赴配合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项准备工作。河源国家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骆世文主持会议并讲话，河源国家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陈志忠参加会议。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1: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国防部就人民海军配齐航母五舰套回应，这是形成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一环，也是人民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商务部发言人宣布，经中美双方的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昨天，据商务部的网站，商务部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牛肉保障措施向下，自巴西进口的牛肉于2026年5月9号已达到商务部公布2025年第87号明确的该国家规定数量的50%。根据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在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规定数量100%的第三天起，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的税率基础上加征55%的关税。那目前呢，已经达到了之前规定的这个数量的50%了。第三轮第六批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将会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进驻时间是1个月的时间。近日，一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和印度边境地区自尼泊尔误入印度境内，被印度边防部队拘捕。10号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提醒在尼的中国公民避免误入印度境内。昨天，据新华社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的4月底结束了。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的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一些特点。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就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么5月11号到17号是防灾减灾的宣传周。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1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这三大指标都领跑全球，实现了开门红。9号，随着 X80374 中欧班列从郑州的莆田站发往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的货值超5200亿美元。昨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这一年来呢，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一年来，各地持续推进婚俗改革试点示范工作，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有525个，婚俗文化展示场所2045处。我国研发的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已经上线运行，9号开始已经接受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国家体育总局就多地出现国家队运动员庆生活动回应，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的庆生等活动。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当中，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了7连冠。在男团的决赛当中，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了12连冠。

0: 这是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1: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南方网昨天的消息，2026年1月到2月，广东核能发电量高达168.6亿千瓦时，稳居全国之首，分别超出第二名福建和第三名浙江16.4亿千瓦和44.4亿千瓦时。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在9号的消息，全国各城市近日陆续公布2026年1季度的经济数据。广东有4个市入围全国前30强，深圳、广州分别居第3、第4位，东莞位居21位，佛山位居第24位。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华南首个具有口岸功能的全地下综合交通枢纽前海国际枢纽中心主体已经进入到装修安装阶段，项目建成之后将会承担地铁穗莞申城际、港深西部铁路等多条线路的换乘功能。中国广州发布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全球科技巨头谷歌近日正式签订合同，入驻位于天河 CBD 珠江新城的广州国际金融中心，将率先落地跨境数字智能服务创新项目，预计今年第3季度正式投入运营。昨天记者从广州交警获悉，近期的广州交警联合交通运输应急管理部门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对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的货运企业单位开展联合执法，并且对15名目标对象进行抓捕。目前警方以重大责任事故、危险作业等罪名立刑事案件7宗，涉及事故11宗，刑事拘留11人，行政拘留4人，查办企业20家，移交行业主管部门，罚款80多万元，其中广州多名的企业负责人被刑事拘留。现在一场关于算法的行业变革正在继续。最近的中央网信办发布消息说，自2026年1月，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以来，北京等地的这个网信部门迅速行动，督促外卖、网约车、货运、网购、在线旅游、票务领域重点平台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已实施优化改进措施63项。美团外卖、淘宝闪购、京东外卖结合自身的业务情况，都设定了骑手同时接单的上限，并且允许骑手在上限范围内自主调整，提升接单自主权和选择权。美团外卖、淘宝闪购的还有这个京东外卖是不同类型的这个骑手，为他们提供了每日至少4次无条件拒单和转单的机会。好，截止到昨天的13时，浏阳烟花厂的爆炸事故，在院的伤员有42人，已经出院患者18人。原来5名重症伤员当中，已经有4人转为轻症，整体的救治工作进展顺利。近日在广东湛江，有一辆双层大巴撞上了限高架啊，引发了关注。昨天呢，湛江市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这个事儿发生在9号的19点左右，事故地点是在湛江市的麻章区麻赤路附近。同一天，大巴所属的北海冠途旅游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也向记者表示，事发时的大巴车这个上面的这个只有司机1人，没有人员受伤，司机也没事儿。近日，广东梅州丰顺县有一名女子加油逃单之后，这加了油不买单，逃单。同行的人还对着监控器比了一个耶。 昨天呢，记者从梅州市公安局获悉，民警现在已经将嫌疑人抓获了。据了解，在梅州丰顺县，一辆轿车在加满了640块钱的油之后，司机竟然拒不付款，强行逃离现场，一踩油门走了。逃单之后吧，这个轿车的副驾驶座位上的同行人还就对着这个监控比了一个耶。那么随后呢，梅州警方迅速将嫌疑人抓获。近日，河北石家庄裕华区的一名市民反映说，在他们当地有一家社区诊所啊，发现了多类过期的药品，引发了关注。而记者从石家庄裕华区联合调查组方面获悉，该社区卫生服务站是一个民营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对现场发现的过期药品依法查扣，卫健部门已经责令这个社区卫生站暂停执业服务。这要是给患者用上了这个过期的药品，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隐患啊。继大连的全里酒店之后，近日记者注意到上海、南京多地出现店招门面高度近似汉庭酒店的右庭酒店。我们之前说全里酒店，我们可能会想到什么全季酒店，对，你一看不太注意的话，这个字形上就少了一撇，对吧？那个汉庭酒店呢，现在又出现了右庭酒店，三点水没了，并且有酒店的详情展示图直接就出现了汉庭酒店的 logo， 让人有点，如果你不仔细的话呢，确实可能就认为它就是汉庭酒店。多家相关的酒店回应记者，酒店原来是汉庭酒店，如今已结束了和品牌的合作，酒店配置仍然和之前是一致的。那有律师向记者指出哈，这个右庭在字形上跟这个汉庭是很相似的，如果搭配原品牌图片使用，非常容易造成公众的混淆，涉及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的竞争，违反诚实信用的原则。所以我们在买东西或者在订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近日，河南濮阳冷冻榴莲果肉商家叫程大叔，他就反映自己遭遇到了一名山东买家恶意仅退款。这是濮阳，河南濮阳的一个商家啊，遭遇到了一个山东的买家恶意的仅退款。后来呢，他就驱车前往山东维权，甚至在买家地址附近的垃圾桶翻找证据。最近呢，山东德州庆云县公安局徐园子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买家目前已经被行政拘留，他可能没想到遇到了一个这么较真的老板。同一天呢，知名公益律师也向记者分析，买家虚构商品变质的事实，伪造瑕疵图片，恶意申请平台仅退款且拒不退货的行为，可能触犯多项法律法规，情节较轻的被依法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多次作案涉案金额达到了刑事标准，还构成诈骗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啊。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媒体平台叫原来那个推特的那个平台发布的一段视频，展示了近期爆火的武汉地铁无人行李箱墙。其实呢，游客们还将行李箱放在武汉的火车站、商场和景区里，就是把那个行李箱就往那儿一放，看，因为大家放的都多嘛，就都放在那儿。你说有人看着吗？没有。也没有人看着，也没人守着，反正就往那儿一放，等逛完了或者怎么样再回来去取，这个行李箱还安安全全完完整整的在那儿。不仅仅是在说最近爆火的武汉的地铁，像在武汉的火车站呢、商场包括景区里，同样是安全又无忧，网友的骄傲值拉满，这朴素的安全感特别的动人。近日，黑龙江新人结婚被丢高速口，路过宾利变婚车的相关消息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关注。最近记者从抖音方面获悉，这个事件呀，本来大家觉得，哎呀，这不是挺好的一个事儿吗？但是这个事件是虚假的、摆拍的事件，平台已经对涉事账号处置禁言，并且取消盈利权限。记者搜索发现，涉事账号此前有7.5万的粉丝，目前已被禁止关注了。日前，有一则盲人女孩在北京旅游期间遭遇的 这个视频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个视频显示什么呢？这个女孩正在一处盲道上正常行走，被一辆骑行在盲道上的电动自行车给撞倒了，导致手部受伤，盲杖脱落。肇事男子竟然质问说：“你不看路啊？”这个视频发布之后，引发大量的网友转发和评论，要求找到并且严惩这个肇事者。随后呢，北京交警在评论区进行回复，这个女生在评论区最新回应也说，视频是很久之前拍的了，已收到了当事人的道歉，相关部门已经联系过她本人了。据了解，肇事逃逸并不是机动车专属的行为啊，非机动车就是像电动自行车、自行车这些是属于非机动车，甚至行人在交通事故之后逃逸，逃避法律追究或者是赔偿赔偿义务的话，离开现场同样也是构成肇事逃逸，不是说你非得开着小汽车走才算是肇事逃逸啊。此外呢，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禁止占用盲道，目前北京交警正在进一步的核实情况，案件也正在处理当中。
0: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和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1: 关注正在努力压来，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告，法国总统马克龙九号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的法案于七号在法国的议会审议通过。当地时间十号，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转交对美国结束战争提案的回应。当地时间的十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他刚刚读了伊朗那些所谓的代表发来的回应，他不喜欢这份回应，这完全不可接受。当地时间十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内塔尼亚胡表示，伊朗现有的浓缩铀需要被移除，浓缩设施需要被拆除，伊朗支持的代理人仍然有导弹，美以的军事行动已经进行了大部分打击，但是仍然是有需要完成的工作。十号的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按伊朗指定路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美以对这个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七十天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当地时间十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叫红迪厄斯号抵达了西班牙之后呢，船上人员开始疏散。西班牙官方表示，邮轮船上的人员身体状况良好，均没有症状。国际足联八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好，看一下时间，8:59，我们今天的早安和源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啊！明天的同一时间，8:00到9:00，我们再见。

0: 我们的口号是
1: Fine, thank you, and you?
2: 请翻译
0: 岁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和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确
2: 的家，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公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3: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1: 我爱你，
2: 我喜欢你，
3: 我喜欢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0: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2: 亮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合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用声音记录河源，
5: 用声音了解河源，
4: 用声音倾听河源，
5: 用声音感受河源，
6: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5: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4: 我爱你，
5: 我喜欢你，
6: 我喜欢你，
7: 我喜欢你，
8: 我喜欢你，
9: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3: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0: News
1: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一批涉及环境领域群众举报件36件，列为重点举报案件4件。教育部等9部门10号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民政部消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工信部消息，今年1季度我国造船业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等3大指标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

0: 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止到今年四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昨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中国黄金协会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达303.292吨，同比增长4.41%。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昨天在英国伦敦展开决赛争夺，中国队均战胜日本队，获得女子团体冠军和男子团体冠军。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对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已通过巴基斯坦发出。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乌克兰违反停火安排，对俄境内平民和位于特别军事行动区的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0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家规当法，家法当守，耕读当为，勤俭当务，足义当敬，先祖训语，嫁娶当慎，教子遗言，富而不骄，贫而无厌，远足当任，祖坟当祭。
5: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8: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名宿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7: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名宿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式，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式为白式，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素剔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旋纹和贴素剔花莲瓣纹装饰， 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

0: 细腻，端庄秀美。此类雾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3: News FM91.1
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00新闻快跑。5月10号是母亲节，当天团市委市青年志愿者协会联合市好人互助联合会共同发起感恩母亲节温情暖全程公益活动，活动以鲜花传情、蛋糕表意，向坚守岗位的环卫女工、巾帼志愿者致以节日问候，用实际行动诠释感恩之心，传递城市温情。前天，紫荆县2026年乡村创客大赛圆满收官。大赛以“创客新紫荆，赋能百千万”为主题，筛选出24个项目，其中11名创客代表与属地镇签订项目落地服务协议。紫荆农商银行向创客群体整体授信1000万元，助力乡村创客破解融资难题。为规范大跨度厂房火灾扑救流程，提升队伍快速响应与科学处置能力，近日市消防救援支队在东源县高危金工业园组织开展无预案情景式灭火救援实战演练。近日，市疾控中心发布5月健康风险提示，结合当前季节特点与疾病流行规律，提醒市民重点防范毒蘑菇中毒、细菌性食物中毒、手足口病、蚊媒传染病、流感等5类健康风险，做好科学防护，保障自身和家人健康。前晚2026年粤超河源赛区测试赛举行，在紫荆龙华全民健身广场内，粤超河源队与广州体育学院足球队以交流赛的形式展开角逐，全面检验赛事运行的各个环节，全力备战5月16号晚的主场迎战韶关队。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1:00新闻快跑播送完了。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4: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北京时间11:30。
1: 好板岩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板岩，好板岩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板岩。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1: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3: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4: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1: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4: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1: 政协委员直播间，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鲁燕。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5: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1: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各位听众，在今天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环节，和大家关注的这份提案是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市水资源办科长林俊波带来的推动水生态价值实现、助力河源绿色崛起的提案，一起来关注。
6: 河源市水资源禀赋优越，河网密布，境内大小河流100条，其中即以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的河流就有49条，水系辐射东江、北江、杭江三大流域，其中东江干流全长562公里，在河源境内流经里程达256公里，全市共建有水库571座，包括大型水库2座、中型水库15座、小型水库554座，境内坐拥华南地区最大的新风江水库，库容达139亿立方米，水域面积370平方公里，水质常年稳定，保持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丰沛优

质的水资源，是河源得天独厚的宝贵财富。优良的水生态，不仅是河源最鲜明的生态名片，最核心的资源优势，更是全市推进绿色崛起、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当前，河源正处在加快实现绿色崛起的关键时期。省委省政府赋予河源绿色崛起的历史使命，强调要坚持吃生态饭、走产业路、借湾区绿，推动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特别是黄万里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全面启动，为河源探索两山转化路径提供了重要平台。今年二月，省委省政府更是给河源送来了政策礼包，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快建设黄万里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支持河源全域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到要促进水生态可持续发展，创新生态治理共建共享机制，健全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现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探索建立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机制，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立足河源水生态禀赋，为进一步破解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难题，推动水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助力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我专门写了这个提案。近年来，河源通过强化水生态保护、发展水经济产业、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在水生态保护与价值实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河源在推动水生态价值实现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主要有4点。第一点是水生态保护与开发协同不足，价值转换效能偏低。河源虽拥有优质水生态资源，但存在重保护轻转化的倾向，水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城乡建设的协同性不够。一方面，存在水生态保护措施较为单一的问题，多以管控限制为主，缺乏对水生态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价值挖掘。另一方面，部分产业发展与水生态保护衔接不够紧密，绿色产业布局不完善。第二点是水生态产品市场化机制不健全，转化通道不通畅。目前，我市水生态产品市场化进程缓慢，缺乏完善的价值核算、交易补偿机制。一是水生态价值核算体系尚未建立，无法科学量化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导致水生态产品定价难、交易难。二是水生态产品交易平台欠缺，生态补偿、水权交易、碳费交易等市场化手段运用不足，水生态产品的价值难以通过市场化渠道实现。三是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补偿标准偏低，补偿范围较窄，跨区域、跨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第三点是水生态保护长效保障体系不完善，支撑能力不足。一是科技支撑薄弱，水生态保护修复的核心技术研发和推广不足，水生态监测治理的智能化水平不高。二是资金投入不足，主要依赖政府财政投入，社会资本参与度低。三是人才支撑不足，特别是在水生态技术研发、项目管理、营销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比较短缺，难以满足水生态价值实现的高质量发展需求。四是监管机制不够健全，入河排污口查测硕工作仍有提升空间，部分区域水生态保护责任落实不到位，协同监管格局尚未完全形成。第四点是水生态文化传播不足，全民参与度不高，水生态文化的挖掘、传承和传播不够，宣传力度不足，未能充分结合河源客家文化、滨水文化特色，社会公众对水生态价值的认知不足，
参与水生态保护，水生态产品消费的积极性不高，缺乏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针对我市在水生态价值实现中所遇到的问题，主要提了以下三点建议。一是坚持生态优先，筑牢水生态价值实现的基础，强化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持续推进新丰江水库、红书坝水库等重点水源地保护，严格落实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要求，加强入河排污口常态化监管，完成入河排污口查测溯工作，为价值实现提供生态保障，推动水生态保护与城乡建设产业发展协同融合，将水生态保护要求融入城市规划、产业布局、城乡建设全过程，借鉴深圳绿道建设低干预、低维护、低成本、高质量的原则，串联河流、湖库、湿地等生态资源，推进绿道建设，打造可漫步、可呼吸、可对话的滨水生态空间，推动生态空间与生活空间、生产空间有机衔接，实现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双赢。二是健全市场化机制，畅通水生态价值转化通道，建立健全水生态价值核算体系，借鉴先进地区经验，联合科研机构开展水生态价值核算试点，科学量化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明确水生态产品的定价标准和核算方法，为水生态产品交易、生态补偿提供科学依据，推动水生态价值可衡量、可交易、可对象，搭建水生态产品交易平台，积极探索水权交易、生态补偿、生态旅游等市场化转化模式，完善跨区域、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积极争取省级、市级生态补偿资金，提高生态补偿标准，扩大补偿范围，激发水生态保护积极性，探索建立水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机制，推动优质水资源、水生态服务等产品走向市场，构建具有河源特色的水生态产业体系，立足优质水资源优势，发展壮大优质水利用产业，做全万绿河源、河里有源两大公共品牌，提升特色农产品的生态附加值，推动生态农业规范化、标准化发展，打造滨水生态旅游、康养度假、生态研学等特色产品，推动农温里深度融合，实现水生态价值与经济发展的双向赋能。三是完善长效保障体系，强化水生态价值实现支撑，强化科技支撑，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搭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平台，依托黄万丽湖湖泊家历史发展区建设专业委员会，整合高端智力资源，聚焦水生态保护、修复、价值核算等核心领域，开展关键技术研发和推广，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加快构建水生态环境综合监测平台，推动形成全流域生态环境监管新格局，加强水生态监测评价能力建设，提升水生态监测治理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因地制宜应用生态护岸、本土物种负重等技术，提升水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多样性，为水生态价值实现提供技术保障，加大资金投入，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加大财政对水生态保护、修复及价值转化项目的投入力度，整合各类生态专项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出台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水生态项目建设和运营，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参与水生态保护和水生态产品开发，积极争取国家、省级资金支持，为水生态价值实现提供资金保障，
创新立式金融服务模式，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特色立式金融产品。

0: 水生态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推动水生态价值实现，助力河源地市崛起迈向新高度，是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既能坚守万里湖优质水资源的底势，筑牢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安全屏障，夯实地市发展根基，又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做强水产业、文旅、康养等地市业态，优化产业结构，同时持续改善滨水人居环境，拓宽禽兽增收渠道，提升民生福祉，还能放大生态城市品牌效应，深化大湾区协同发展，聚集资源。
1: 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
2: 来听。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4: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
5: 河源生活更美好。
6: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五仙新快线由河源市绿醇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7: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十二点午间新快线。五月十号是母亲节，当天团市委市青年志愿者协会联合市好人互助联合会共同发起感恩母亲节温情暖全程公益活动，活动以鲜花传情、蛋糕表意，向坚守岗位的环卫女工、巾帼志愿者致以节日问候，用实际行动诠释感恩之心，传递城市温情。前天，紫荆县2026年乡村创客大赛圆满收官，大赛以创客新紫荆，赋能百千万为主题，筛选出24个项目，其中11名创客代表与属地镇签订项目落地服务协议，紫荆农商银行向创客群体整体授信1000万元，助力乡村创客破解融资难题。为规范大跨度厂房火灾扑救流程，提升队伍快速响应与科学处置能力，近日市消防救援支队在东源县高危京工业园组织开展无预案情景式灭火救援实战演练。近日市疾控中心发布五月健康风险提示，结合当前季节特点与疾病流行规律，提醒市民重点防范毒蘑菇中毒、细菌性食物中毒、手足口病、蚊媒传染病、流感等五类健康风险，做好科学防护，保障自身和家人健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一批涉及环境领域群众举报件36件，列为重点举报案件4件。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教育部等九部门十号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民政部消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今年是中华白。

0: 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2:05新快线播送完了。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馆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3: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君爱民，民用。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粤赣古驿道河源段。
5: 古代，驿道是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因石器驿道平整，减少了泥泞险阻，所以在驿道上走路或骑马都非常快捷方便，犹如现在的高速公路。据传，秦汉至明清时期，河源有十多条驿道。如今发现的粤赣古驿道河源段，北起和平县西北部荔园镇，与江西龙南县相连，南经和平、连平、东源三县，直达东江的河源市区水域，与珠江三角洲水路相贯通，全长。
6: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河源电台廉政宣传，诚信自立，廉洁自律，正派做人，求真务实，举贤任能，公道办事。廉洁广东，从我做起。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5: 平安河源，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为父或为伯叔，心慈量广，温柔教治子侄，为子孙者凡事要听从尊长言语，切勿逆命。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你我。咱们客家人热情又好客，共享小城的烟与火。

0: 见。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
1: 总有欲贴人心的情谊。广场舞里的土味歌曲，音乐会里的清雅独奏，地铁穿过城市的呼啸，飞机划过蓝天的轰鸣，还有大自然里的风吹、鸟叫与虫鸣。如果你细心聆听，不难发现，那些吸引你、感动你、抚慰你的声音是如此的亲切又熟悉，在记忆中渐次唤醒、复苏、生长，就像这个春天一样。听，清晨公园里的合唱，教室里孩童读书的声响，菜市场招揽吆喝的繁忙，春招现场重现人声鼎沸的火爆，重要项目迎来提振士气的宣告，还有车站、码头、商场，所有的声音融入了真情的问候。乘客你好，
2: 你好，
1: 朋友你好，同学你好。

0: 同事，你好，
1: 你好，我帮你。
0: 陌生人，
1: 来，
0: 一，你好，
1: 二，
0: 大自然，
1: 大自然，
0: 你好，
2: 生活，
0: 你好。用声音为奋斗的日子谱出温暖的音轨，为梦想的出发奏出美好的序曲，声入春天，声入人心，声入生机。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我们遇见不一样的瞬间。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2: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住池塘。
3: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4: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5: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教育部等9部门10日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民政部消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10日在英国伦敦展开决赛争夺，中国队均战胜日本队，中国女乒以总比分3-2逆转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中国男乒以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这也是中国男乒队史上第24次夺得世乒赛男团冠军。2026射箭世界杯赛上海站10日收官，中国队获得2金2银1铜。作为国际射箭联合会打造的国际 A 类赛事，本届射箭世界杯赛上海站设男女反曲弓、男女复合弓个人和团体以及混合团体共10个比赛项目。各位听众，下一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7: Legendary，
8: 干嘛？我在开黑哦。
7: 你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9: 唐万短说，我在看剧呢。
10: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1: 哎，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2: 马上开始了。

0: 好了，下午好，这一时刻呢，欢迎来关注我们下午版天天西游记，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嗯，时间已经来到了14:13啊，此刻呢各位应该是在上班的路上了。
1: 嗯，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些新闻资讯吧。首先来关注一下月超啊，喜欢看球的朋友应该有在关注。
0: 上回说他的时候应该是五一期间哈，这回一下就来到了这个第三轮了。
1: 是的，是的，河源在首轮轮空之后啊，和汕尾队也是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激战，也是打出了河源的精气神。虽然是最后惜败啊，但很多人也看到了河源的足球也没有想象当中这么弱。
0: 别讲了，
1: 但是确实是，就很多人说那场河源踢得不错。
0: 哎，他是在哪个地方举行来着？
1: 好像是在汕尾的

0: 他们主场的体育馆，好像是
1: 主场的体育馆，
0: 就是他们主场，然后他们的体育馆，
1: 我看到一个同事带着娃去看了
0: 啊，这样子啊，
1: 应该是在河源，所以我当下第一反应是在河源。
0: 在河源吗？
1: 对、啊、我第一反应应该是在河源
0: 啊。你看的不是村超吧？
1: 不是
0: 啊，因为同步什么村 BA 啊，村超也在进行当中，反正让很多体育爱好者很爽。
1: 应该是月超吧，因为最近都是做篮球和足球嘛。
0: 啊，对对 对，
1: 两项21地市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嗯，在进行当中。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近期的一个赛程吧。反正呢，这一届的这个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本周回归了。前两轮激战呢，精彩不断，名场面频出。湛江队和深圳队暂时领跑西区和东区，其他球队是不甘落后，一定也是会奋勇争先的。
1: 嗯嗯，怎么有股心酸的感觉？
0: 感觉河源队不是
1: 刘汉英叫做。上了年纪做什么都心酸啊、你现在讲什么我都觉得心酸。
0: 心酸是吧？没有，因为这个确实不是河源的强项，说实话。可能越憋大家会觉得这个镜头很猛。越超的话大家会。
1: 参与即是胜利。
0: 大家会，对，是的。是的是的。只要河源队能有超越自我的发挥，我们就很开心了啊。
1: 那我们来说一下目前九支暂未取得首胜的队伍啊，蓄势待发，包括了佛山、云浮、茂名、中山、惠州、汕头、韶关、潮州和河源还摆最后。你是不是真的是说什么都心酸了？现在
0: 不要说出来嘛，
1: 你自己讲吧。
0: 哎，成年人的这个好默契啊。他谁能率先冲破桎梏，斩获首胜呢？河源主场会迎战韶关，迎来首个主场之战。韶关呢还没有斩获首例进球，河源有进球啊，河源是2-1。如果能突破，就是破门赢球，就是双重突破啊。佛山云浮是同样陷入进球荒，零失球的云浮则是远赴客场直面西区火力最强的肇庆，德比大战上演攻守极致博弈。那另外呢，梅州呢是迎来惠州，人气粉红拉拉队再度助阵，梅州能不能趁势拿下主场的首胜呢？然后湛江是对战江门，也是两大足球劲旅正面交锋，谁能够称霸稳住排位啊、还是两说。
1: 你知道惠州这里面我们刚刚说到的暂未取得首胜的队伍，然后梅州已经是取得首胜，他只是说主场那个，
0: 对，主场
1: 能不能、那个、
0: 主场首胜，就趁势拿下主场的首胜啊，
1: 这个
0: 这对
1: 加油、哦、
0: 是的
1: 兄弟是
0: 还有一个巅峰对决，就是清远和深圳队的一个对决啊，对对对，这清远是主场，然后能不能破局终结对手的连胜，登顶东区的榜首，还拭目以待。
1: 我的心思已经飘远了，
0: 心思飘远了。来飘到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
1: 来说一下这个
0: 健康方面的事情。
1: 最近比如其实这两年大家比较流行吃烤肉啊，就是先切的那个牛肉，然后烤好之后拿那个
0: 各种哈，
1: 拿那个生菜，
0: 东北的、韩式的，还有日式的啊。
1: 哎，他们说那个什么，
0: 尤其东北韩式的比较流行，
1: 什么大树下还叫什么？然后之前有人推荐了，然后说还可以。我一直都还没有去吃过，然后你好像说了有一家是在十里东岸那边是吧？
0: 我好像就一直听朋友推荐一家火锅，我一直没去，很想去没去，结果所有的人都
1: 我也挺想去的，
0: 都已经签店了。
1: 但我觉得
0: 好吧，其实倒闭了。
1: 就刚刚那个话题，就上年纪什么都心酸，就是稍微比跟之前吃的差不多，然后就会胖，
0: 是的，
1: 就会胖，
0: 是的，所以吃上面真的要特别小心，
1: 太难受了，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来说近期这样的一个病例啊，就说广东深圳有名6岁的男孩
1: 吃了这个烤肉包的生菜
0: 啊，他这个症状看起来就触目惊心了。
1: 对，然后看那个图的话，就是腿上啊，
0: 对，
1: 然后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青光血肿，大家会以为是非常。什么样的一个急诊事件，确实也是急诊事件啊，
0: 就看得满身瘀斑，就家长得多揪心了，就觉得是不是患白血病，
1: 超大疾病了啊。
0: 是，那医院的儿科医生看了这个患儿的症状和化验单之后呢，发现孩子的血红蛋白、血小板它是处于正常水平的，还有嗜酸粒细胞呢，但是却明显升高啊。
1: 是的，那么医生呢也是经过多次的这样的一个粪便的负极的检测，查到了钩虫卵啊，并通过了这个粪便培养检出了钩虫的幼虫，诊断男童患病为寄生虫感染引发的一个获得性的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相关的血小板功能障碍，也叫做 APDE。
0: 那得知这个病因之后，家长其实非常疑惑，因为日常很注意生活的就卫生，
1: 可能有没有说有没有喝生水啊，
0: 对，
1: 我的砧板也是生熟肉分开的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现在孩子好像都不太会得寄生虫了，是不是？因为家长都比较注意了。
1: 也会的，
0: 也
1: 要的，
0: 是吧？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是非常，
1: 一块就知道了，
0: 是特别特别容易，
1: 不，也要吃，也要吃的，
0: 也要吃，
1: 只是说没有我们以前吃的那么频繁，说每年要打一下虫。
0: 对，
1: 现在呢好像好几年都没打一次。 好，我疏忽，我马上给他买一堆。
0: 对。

0: 查了一下，可能是。那据介绍呢，钩虫可以通过虫卵、幼虫、成虫在人体内生长繁殖，再随着粪便排入土壤，那形成一个循环的感染链。确诊之后呢，这个男童接受了口服药物的驱虫治疗，一周之后身体恢复良好，身上也没有出现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瘀斑了。
1: 是的，那医生提醒家长要重点留意孩子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像那个家长其实挺敏锐的，他就知道是血液的问题、啊。
0: 不是那个真的是。你那么大块，那么大块、
1: 那也很难不敏锐，
0: 全身都是
1: 很难不注意到啊。对的，对的。
0: 手臂上、腿上全是吧？我们看到的图。
1: 是的，我们说以下几个这种情况啊，就身体发出的信号，就有可能是寄生虫感染。首先呢是儿童身上莫名出现瘀斑，轻微的磕碰就会出现青紫。
0: 后面是我，前面不是我。
1: 那后面怎么说？
0: 然后
1: 轻微磕碰出现青紫是吧？
0: 对，有人说那个好像心脏不太好，或者说那个血液功能不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1: 那提醒你不能太卷了。
0: 我卷什么？
1: 不能太卷了。
0: 我卷了。
1: 我跟你说，卷的人都可能不太觉得自己卷。
0: 我什么时候卷了？
1: 就是要，就是
0: 啊、
1: 像张先生的案例去警惕、啊。
0: 等一下，张先生在哪里？
1: 啊，
0: 好了。
1: 好，然后
0: 再来说一下血常规检查。
1: 对，它血常规检查提示嗜酸性粒细胞异常升高，就刚才那孩子的那种情况。
0: 就是验血的检测，然后出现了腹痛啊、食欲差、面色萎黄等不适应的症状。
1: 是，
0: 我就没有食欲差的时候。这个跳过吧。
1: 可以，那你是应该没什么寄生虫。
0: 不用对照了。
1: 对，如果说明确是寄生虫感染之后，要及时开展驱虫治疗啊就可以了。那绝大多数此类的患儿没有不需要额外的止血治疗，仅严重出血症状那需要做针对性的一个处理。
0: 再次也提醒各位啊，像这种不同的蔬菜我们要清洗好，因为没有洗干净的它是可能会感染寄生虫的。
1: 对，可能很多人的这个概念还停留在肉上面，觉得菜应该没什么寄生虫。
0: 你知道那个生菜的话，大家会觉得有机生菜，你记不？
1: 啊，
0: 对。然后生菜尤其是结球生菜啊，比如说圆生菜，就是那个结得特别密的，它的叶片呢它层叠是紧密的，容易残留泥土虫卵或者是小型寄生虫、因为你那个是比较难掰开的。
1: 对
0: 对，然后比如说还有这个蛔虫卵啊、线虫啊，如果没有洗干净就吃啊，有感染虫卵的风险。所以日常各类蔬菜要掌握一下如何清洗。
1: 是的，比如说啊，就像生菜，我们刚才举例了生菜包这个烤肉嘛。生菜卷心菜呢，这类蔬菜的共同特点就是外层菜叶会把菜心层层的包裹。因为外层叶子容易生虫啊、污渍、尘土也比较多，所以呢要去除外层松散的叶子，把外层2到4片的外叶摘下来观察有没有虫子。
0: 一共六片，
1: 一共六片摘2到4片，摘完看到没有应该还是可以吃的吧，是吧？
0: 如果是圆的那个大泡可以
1: 啊，
0: 如果是那个的话可能一共真六片。
1: 哎呀，
0: 想一下，
1: 应该就是没问题，应该还是能吃，只是拿下来观察一下。如果没有虫子呢，剩下的叶片依次摘下进行清洗就可以了。如果有虫子呢，就需要将下面一层的叶子再摘下仔细检查有没有虫子，没有的话呢
0: 一摘这片有虫子，再下一片又有，
1: 然后没了，是吧？我出完了，出完了。
0: 好了，那确实是一个安全上的提醒。
1: 是，
0: 这就说到的是，如果是你要包的话，一般相对来说，如果你是煮的话，如果煮的时间够的话，
1: 对，
0: 那这个风险会比较降低一些。
1: 而
0: 如果你真的要包的话，
1: 一层的剥开我的心，
0: 你真的是要留意了。
1: 是的，然后还有说绿叶菜，叶菜没法去皮，叶子表面积也比较大，农药残留风险相对比较高。最理想的清洗办法就是采用流水冲洗，不用额外添加醋、柠檬汁、清洁剂或者专门的果蔬清洗剂，早几年还特别流行啊。需要注意的是呢，叶子
0: 那个叶菜泡多的
1: 泡
0: 久一点，
1: 就是、
0: 可以泡干净一点。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水槽里面它其实还有细菌嘛，有人说啊，我放点盐水啊，或者放点盐呢、什么之类的哈。对，
1: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说
0: 适当泡够时间就好了。
1: 对。还有表皮比较粗糙的瓜茄类、根茎类，那代表的食物有胡萝卜啊、土豆啊。那这些蔬菜特点就是表面不光滑，一些有比较多的泥土，不容易被清洗。
0: 对，你看有的人他是不洗，然后他先削，说削完之后我再那个，其实正确还是要
1: 先
0: 洗干净再削皮。
1: 是的，是的。
0: 对，因为你看表面上的一些细菌呐、然后它可能会随着你，因为你没有洗嘛，你可能会带到那个。果肉里面，然后最后因为没有洗干净，增加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对，其实说实话，我光为了这个刀片的干净，我都不太想不清洗，就去刨它。对，还有一些结构复杂、比较难清洗的花菜类，比如说西兰花啊、还有菜花。那这些蔬菜呢，就是有很多个小花构成，每个花朵之间都比较紧凑，表面呢疏水性强啊，是难比较就很难洗的。
0: 所以他们还是要

0: 浸泡清洗这焯水三管齐下。
1: 嗯，是的，
0: 你讲完这三步我不太想吃这个了，
1: 不太想吃了吧，
0: 西兰花菜花
1: 啊，已经直接就浸泡清洗
0: 就
1: 够了，是吧？焯水就不太想吃，
0: 做完这三个我就
1: 啊
0: 累了，我就觉得我会嫌弃那个菜。
1: 是嫌弃还是觉得就整个蔬菜那么麻烦？
0: 太麻烦
1: 哦，太麻烦，是大概是这么个道理啊。
0: 对，
1: 是是是。
0: 但是确实，如果你说出于这样的一个安全的
1: 健康
0: 考虑，
1: 是还是要充分的去清洗，而且是科学的去清洗啊。
0: 嗯，另外一些肉啊，这些东西生吃的话可能会，那你自己先讲一下，医生。
1: 对，这里还没有鱼。
0: 讲讲
1: 但是这里有猪牛羊肉啊，
0: 一样的，
1: 很多人都就有部分人可能会生吃，但这个其实在南方比较少。
0: 生吃的话是那个牛肉，
1: 嗯，
0: 牛肉的时候以前最早的话，我吃过一趟餐厅，他直接提示你这个肉，我这个肉的标准是达到可以生吃的水平，你去、确实有人去试了一下，
1: 嗯，
0: 我不太敢啊，但是因为生肉里头很可能还有这个血毛虫，还有这个绦虫、弓形虫等等啊。
1: 是的，牛带绦虫呢可能会引起肠梗阻、肠出血和肠穿孔呢。猪带绦虫呢可能会引起失明、脑水肿、颅内压力升高乃至死亡，都挺严重的这后果。那弓形虫就不用说了啊，对特殊人群可能造成胎儿的畸形、流产、神经系统损伤或严重的器官病变。弓形虫可能是就是家庭里面大家比较熟悉的寄生虫的一种了、
0: 不是什么绦虫了、
1: 弓形虫这样子可能养宠家庭会很熟这个、
0: 你不要关注这个我留意绦虫是因为生物的事老师老讲
1: 行吧
0: 好了，然后再来说一下这个大家比较喜欢吃到的一些什么醉吃啊、生腌吃啊、什么生吃啊，它是带有这个肝吸虫，还有这个肺吸虫、管源线虫等，这是淡水的鱼虾蟹螺携带的啊。
1: 是的，
0: 像肝吸虫呢就被世界卫生组织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一类的致癌物啊。
1: 嗯，是的，
0: 你看一下，
1: 而且肝吸虫
0: 淡水，
1: 对，
0: 淡水
1: 哦，
0: 其他忽略不计。
1: 对，
0: 淡水鱼
1: 啊，
0: 也会不会有一波那个喜欢吃鱼生的人开始要打我？
1: 他涂用的就是鱼生，他还没拐弯，
0: 是淡水鱼。
1: 而且这种肝吸虫，你别想啊，在我身体里怎么样，就会自然而然死亡。
0: 广州有一例，他是这样，就是肝吸虫，因为很喜欢吃鱼生。
1: 哦，
0: 对，吃了一例比较大的，然后在肝里，然后
1: 打做手术，音效真吓人，真是
0: 露出了无数条肝吸那个虫，然后又长达多少？
1: 听起来真的是触目惊心啊！
0: 不会啊，你也吃的呀？
1: 我很少吃，以后我尽量
0: 吃的呀。
1: 我尽量不吃
0: 啊。就因为那个之后，我就更谨慎了，你知道吗？
1: 那以后我吃梅州的鱼生吧。
0: 没事，我跟你说，
1: 它是泡熟的。
0: 你看，像我俩是这个谨慎，但还有另外不谨慎的，
1: 嗯，
0: 老王爷多不谨慎的，人家也说
1: 没熬夜的话题我们下次聊先聊这个啊。那肝吸虫呢可以在人体存活30年之久，它能活很长很长，而且会导致胆囊炎、胆管炎，还有这个肝硬化等等严重的并发症，甚至会引发胆管癌啊。
0: 所以说这个适量吃啊，就如果你特别喜欢的话，也不是说啊你一定不要吃，我觉得这个就是对
1: 寻找像咱们河源万绿湖哈，就水，反正要
0: 水质好，
1: 水质好的，
0: 没错，
1: 是的。然后正规的店家那里去吃，
0: 还有这个管源线虫，它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视觉损伤，然后失明、脑膜炎严重，可能会致死啊。当然说啊，淡水鱼不能吃，那我深海鱼行不行？
1: 那你还没好像说淡水之类的关键词，淡水也会有。
0: 对
1: 对，海洋动物身上也有寄生虫，比如说一间线，虫，一旦感染的话，就可能会引起。
0: 好了，三文鱼也不能吃了。
1: 是，它图中就是三文鱼啊，不是燕子煞风景，
0: 有
1: 不是燕子煞风景啊，
0: 只能靠那个胃镜人工把它钳出来。
1: 是的，而且有的水生植物它也可能会有寄生虫，
0: 比如说鼻涕、菱角，最近菱角生事，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茭白。
1: 哦，莲藕的可能会有。
0: 茭白我吃的，莲藕昨天刚吃。
1: 啊、哦。
0: 不要生啃啊，
1: 对，
0: 这样很容易感染的。
1: 是，煲汤喝吧，多甜呢，有更好吃的吃法是吧？
0: 甜入心肝脾肺是吧、
1: 不要挑战自己的身体健康啊。
0: 对对，有的如果是多次提醒的话，还是要留心。
1: 没错。

0: 北京时间14: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5: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6: Legendary，
7: 干嘛？我在开黑哦。
8: 出来了，病毒出来，进去。
9: 曹判断说我在看剧呢。
10: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1: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2: 马上开始了。
13: 什么开始？
9: 这就2点了。
14: 你们在这干嘛呢？
1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7: 《天天西游记》。

日子折进风里，随列车缓缓驶向远方，路过山川与落日，遇见陌生的烟火与温柔。原来最好的风景是在路上找回自己。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联系康辉旅行社战小姐，1920762-2968。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儿，

0: 就是刚才片花说到的那样啊，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里，所以我们跟康辉旅行社的合作呢依然在继续。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
1: 探寻赤峰，神奇的乌兰布统，因为我去过乌兰布统，但是我去的是看的是冰天雪地的场景啊。那这次呢是看乌兰布统的夏日风情，其实这个季节去更好，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有个景点是承德避暑山庄，
0: 这个好像是
1: 现在真的可以避暑，你可以试一下。
0: 不用，还上不到避暑的时候。
1: 也许吧，反正比我冬天，肯定比我冬天更能避暑。
0: 哎，我觉得光是看个候鸟，我都觉得挺好，挺有意思
1: 啊，是挺美的。
0: 巴厘岛看候鸟，
1: 那里的风景蛮好，因为你想，毕竟是内蒙嘛，还有河北嘛。它就是有开阔的平原地区。
0: 你当时飞过去还是怎么去的？
1: 飞过去。
0: 机票价格
1: 好像
0: 应该要1000多块钱吧。但你不是旺季？
1: 不是旺季，蛮便宜的。
0: 旺季可能要几，可能几百块钱吧。
1: 我好像记得挺便宜的，但我不敢确定啊。但反正
0: 机票价格
1: 500以内好像是。
0: 哦，这么便宜？
1: 很便宜。
0: 一般机票价格呢，它是这样的。它是5月份过了之后呢，它好像就会开始贵。
1: 哦。
0: 对，然后一直到差不多过年的时候。对。然后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对，所以只有那个或者是新年之前吧，然后比较冷的那段时间，又不是大家的公共假期的时候，
1: 对，
0: 那个价钱就会便宜一点，
1: 对，而且我
0: 其他时间还是，飞过去估计要1000多，
1: 是，
0: 对，
1: 跟团应该。
0: 跟团的话，对，它会有一个团购价，但是相对来说以好一些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一次的团购价格，你看一下，
1: 我觉得挺优惠的，
0: 对，
1: 4399，比我当时要便宜。
0: 5月10号，因为它是5月份之后了嘛，对，5月份，然后一直到6月份，隔那么1-2天啊，它都会有出团的。
1: 是，
0: 然后主要比较好玩的是我蛮想玩的是这个，
1: 哦，
0: 因为它是穿越达达线，
1: 我们当时也坐了
0: 越野车，穿越达达线，估计是配司机的吧。
1: 配司机的，
0: 应该是配司机的，
1: 是配司机的，
0: 对，就想那个浓缩的小内蒙啊，
1: 对，而且他会载你到一个可能是莫兰围场啊，有可能是，因为那个地方他就是才要去开越野车翻山越岭的去，就他大巴上就比较难走那些路，
0: 他有一个草原，他会走两个草原，那我记得是
1: 乌兰布统草原，然后
0: 赤峰贡格尔草原和这个。
1: 是乌兰布统草原的话，那里的主要是体验一下民俗风情，那里的人还不错，蛮热情的，会有个村长主持活动啊，可能会让你们一起参与什么篝火晚会之类的。
0: 对，它确实有个篝火晚会
1: 啊，
0: 我记得好像是
1: 是，
0: 这写没写？
1: 没写出来。
0: 它是5天双飞的纯玩之旅啊，
1: 是，
0: 也可能说不同的这个安排它会不一样啊。它也到牧民家宴呐、羊蝎子火锅下吃一下。
1: 是，反正草原的美景最主要就是一望无际嘛，让你心旷神怡一点了。
0: 对
1: 对，然后他，我记得上次我去住是特别好的，然后他这晚好像也遵循了乌兰布统的优住的一个原则啊，你看他是3晚网评的4钻酒店，而且还有升级1晚的乌兰布统景区内的。
0: 是他的那个是4钻的天花板的蒙古包啊，2024年开业，然后就是说更新一些，
1: 比较新，对对对
0: 对，他当然含了这个和市区的往返的一个接送车啊。

0: 纯玩零，
1: 越是零购，就零购纯玩，年轻人是越愿意买点东西。我们那个团当时很多人都买了很多东西，
0: 哪一点吧，
1: 他们的就是当地的什么牛肉啊、牛肉干啊，什么自制的牛奶奶酪啊，牛奶片啊，都特别好吃，就买了之后尝之后还会想买。
0: 不要讲了，
1: 不要讲了，
0: 被没吃到，
1: 想吃了是吧？吃上了你。你不是带过去吃
0: 了吗？不是给我的，他是共同大家。
1: 对对对，
0: 五六七八个人说，哦，大家一起吃吧，
1: 买挺贵的，
0: 谢谢你。
1: 我就带了这么几包。
0: 他当时说我专门给你带一个，
1: 我自己的，
0: 你还挺专门的，谢谢你。
1: 我自己都没吃上。
0: 专门的刘先生，
1: 我没有给你吗？
0: 有，你说了，专门的刘先生，然后说，好，谢谢姐了，上节目了，但是给你带什么？
1: 啊，这样子吧，
0: 谢谢。
1: 我补了，我在这次线路里啊，
0: 专门留
1: 让听众
0: 认知之外的还有一些新的线路，
1: 是的，是的，
0: 供大家来上，
1: 可以持续来关注。
0: 我们今天就介绍这一条了啊，
1: 没错。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话题互动环节了啊，这个话题互动呢，我觉得还挺实在啊，也很深刻。
0: 多实在，
1: 多实在，就说觉得人这一辈子啊，就像一辈子就
0: 最该学会的一种能力是什么？
1: 是最该学会的一种能力。
0: 我刚才说到的是释怀能力，我现在决定改成赚钱能力。临时改了一下。
1: 你这改的不好。
0: 改的不好吗？
1: 因为什么呢？你改了这个，大家都会统一往这个寻找，就没有五花八门答案出现了。你应该把这个答案留给别人去说啊。你那个释怀的挺好啊。
0: 没有，我临时改了一下，因为刚才一想，我不想去旅行吗？对，我得有赚钱能力，我才能够有
1: 对，
0: 有机会
1: 啊，也是
0: 去看看呀，是不是詹小姐？
1: 但是我觉得每个年龄段可能想掌握的能力真的不一样。
0: 其实是不仅仅是一种能力，它是多种能力的一个复合。
1: 是的，所以就来学播音主持吧。
0: 你没有主持，
1: 为什么我愣了一下？你说这话特别像我，
0: 老师，
1: 作为老师说宣传播音主持的
0: 我
1: 这话术
0: 我没想过这个，
1: 没想过这个是吗？
0: 我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
1: 很综合的能力。
0: 本来人生就是多种的综合元素，
1: 有一个俗语怎么说来着？叫，反正是掌握多一种技能就多一条路，大概是这样子。
0: 你怎么让我想到多个朋友多一条路？
1: 也有这么回事，所以交朋友，交朋友也算是一种能力哈。我看有的是这样，对，有的是这样子，他就是别人眼中的长袖善舞，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能社交？然后他也确实能够有心力维持多段关系。
0: 我倒是觉得要避免无效社交。
1: 但是他又就是确实能维持到关键时候，就是不管深浅吧，人家能用得上那个人脉。我是那种别人以为我很能社交，其实不然，
0: 也很能社交。
1: 其实不然，
0: 是不是？
1: 但是那些真正很能社交的人，就还能够长期维持一段关系。
0: 那是蛮奇怪的是，罗燕说过两次，他说他社交不是他的强项，他会觉得这是我的强项。我一个蛮宅的人啊，你觉得我擅长社交吗？
1: 他可能看到你社交
0: 的
1: 闪光点。对，
0: 谢谢刘洋姐姐。
1: 他可能就另辟蹊径看到了不一样的。
0: 我自己没有发现，你知道吗？
1: 他应该有观察你，他很就卢燕很爱观察人，你知道吗？
0: 你很爱观察我。
1: 他很爱观察和总结一个人。
0: 我很不爱观察。
1: 作为主持人的一种本能我刚说完。
0: 我是
1: 你却没有这种本能。
0: 没有，我擅长观察，但我不常观察。对，
1: 可以。那你应该跟卢燕姐姐多交流一下。
0: 跟卢燕姐姐，
1: 你可以直接问
0: 他
1: 吗？你为什么觉得我喜欢擅长社交？
0: 因为这不重要。
1: 你有没有问过他？
0: 我没有问他。
1: 明天不吃饭吗？问他。
0: 我跟他说我挺宅的。他可能不知道我挺宅的。他又觉得我很擅长社交。
1: 他可能是。
0: 我宅的不行。只是我比较容易放松，你知道吗？放轻松。
1: 你自己都说宅的不行，不能宅了。宅不行啊。又不能宅了。
0: 跟谁相处都比较放松吧。心态好了。
1: 但我觉得说实话，我不知道能不能算一种能力啊，但我觉得松弛感。就是我觉得如果算一种能力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掌握，就是它算是一种波澜不惊，一种不卑不亢吧。
0: 能换成今天晚上晚餐吗？
1: 今天晚上晚餐我松弛不了。我要很紧巴的吃啊。我最近有掉秤焦虑。所以我很难松弛下来。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挺
0: 紧巴。我长秤焦虑，人家好不容易说长了差不多4斤，当时掉回2斤。然后结果一吃又胖了，连胖回2斤多。
1: 说句欠打的，其实我挺羡慕你的，就吸收能力好，知道吗？因为我怎么吃，我要吃很多，我很努力，
0: 领导知不知
1: 才能不掉秤？是打人是吧？
0: 拿个棍子上节目，就是叫我一旦气不顺了，
1: 就是
0: 我隔壁那位给我讲了不好听的话，我就棍子下去。
1: 就有时。你这样
0: 十斤演绎。
1: 但我明明是衷心的羡慕你们，你们却这样想我，就显得我挺没情商的。
0: 你挺恶心的。

0: 喂，不能这样子。
1: 所以想谁想谁想那个长胖啊？基本到这个年纪都是想瘦一点吧？
0: 啊，那也是，
1: 对对对，嗯
0: 对。那你觉得人这一辈子最
1: 说句不该说的，你这个不该说。
0: 哎，一般说句不该说的那句话，
1: 就是说句不该说的，你那句不该说，
0: 可以。
1: 好了，下梯七
0: 七啊，
1: 你学会独处，
0: 嗯，就勇敢抛弃友情，爱自己，那不没有那么极端了，我觉得，就成年人没有那么绝对的东西。你说的抛弃的可能是无效的，
1: 我倒是
0: 无效的，
1: 我倒是觉得就是你敢于放手吧，敢于舍弃。然后确实应该要勇敢，有自己独处的这种本领。嗯，还有像那个，知否里面说的一句话啊，嗯，就人人都有难处啊，不要太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人的
0: 身
1: 上。
0: 这个确实是，但是
1: 我
0: 觉得
1: 有时候你
0: 抛弃友谊话说重，说稍微重了一点。
1: 他所谓的抛弃友谊呢，可能是受伤了，可能是受伤了，然后不是说轻易的。嗯，你就
0: 联想到一段被背叛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
1: 你吗？
0: 不是，我是说从他的这句话里会联想到他可能哎被很最信任的朋友，伤害了呀，背叛了呀，然后才会说要抛弃友情。
1: 哦，我曾经看到有个人他是这么说的，然后他是怎么觉得很难受的，就在一段友情当中。哦，他说他们有几个人一块玩的，比如说四五个人，好像四五个人吧，
0: 发现他们三个建了个群，
1: 好像五个人，对，他们自己建了个群
0: 啊，真的，
1: 四个人建了一个群，有一天，然后自己发现了。他自己会觉得特别难受。
0: 那确实是。
1: 哦，昨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去载一个人，载一个同事回家，有一天呢，人家说啊，那个谁谁生了。就他在他两个月下班，他提的，然后他就觉得啊可以啊，然后也就捎了回来了，因为他们上班的那个公司挺远的，然后他唯独把他给屏蔽了，他说啊那上去哦原来他生娃了呀，然后说去祝福一下点个赞什么之类的，
0: 但是发现他刷不到那条朋友，
1: 他是唯一那个被屏蔽的，连后面来的新人他都没有屏蔽，他把自己屏蔽了，他会觉得有点难受，我觉得你应该要接受这样的一个事情嘛，
0: 对的对的，
1: 对啊，我有一个同事跟我讲，说他把他屏蔽了，是不是？其实我基本上同事都是那个都看不到，可能到后面有漏网之鱼，因为太多同事加了，加完之后后面就拿来设警聊天了。
0: 啊，
1: 对，
0: 对，
1: 自己也觉得哎，那觉得好累啊，不分组了吧？啊，心都累了。
0: 啊，对，反我有遇过，就加别人警聊天我，那我就是反正就是。
1: 我不会把他拉黑或者什么，
0: 我也不会，我不会，我也会尽量先回去了，反正就是，对，
1: 也没关系啊，对对对对，只是说他做了一个选择嘛，你管不了别人做什么选择，那你可以管自己啊，
0: 对对，你总不能发个信过去啊，你怎么紧聊天，
1: 我
0: 快把后圈对我开放，
1: 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可以直接说啊，你要不就直接，你要不爽就直接说，
0: 这个道，
1: 你要不就以后不在他嘛，对吧？
0: 是，
1: 就拒绝了呀，你要不就发癫，
0: 确实你只能调整了就。
1: 你要不就是跟自己和解，
0: 很臭的只有自己，
1: 对，没有办法跟他和解了吧？
0: 是的，开普勒22B，自洽、自愈、离别、和解，离别不能说是一种能力吧？我觉得，但是你可能是你在人生很长一段时间要面对的一种情景，
1: 对，是。你像我之前的话，有人说某一个人突然离去了，我说。我好像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才刚跟他碰面，
0: 是长久的离去，
1: 刚跟他吃过一顿饭，可能一周或者一周不到，然后就觉得特别纳闷的一个事情，我说生命怎么那么容易消失，所以我现在比较容易就是就你不爽的话，你要不就发癫
0: 啊，是，
1: 你要不就不放心，
0: 是，
1: 我比较容易采取这两种方式
0: 啊，挺好的。但是我们之前也讲也分享过，现在我们气血不足了要发癫，也得卯足了力
1: 发不了癫，
0: 关键时候吧，平时还是得收养心性的，是氧气帅说你走在大街上随便抓一个男人问他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人家一定说事业和自由，
1: 但他很少会说到爱情啊，或者是友情啊什么之类，其实对男性来说，我刚好今天看那个陈明，他是作为被访者说的一个东西，就比如说你当下选择下班之后你看那个手机，你就觉得很舒服，这也是其中一选择，做别的事情也可能是无效的，那何乐而不为，我下班之后我就看这个，所以但你要选择，就是你看了手机之后你要相应付出的一些代价，
0: 是
1: 你就要舍得的话，
0: 说真的，陈明老师说的这个话刚好和我最近在做的一件事情契合在一起了，我最近在做去手机化，因为我发现就是我最近 观察我过去几年的行为，我发现我很依赖手机，睡前要，
1: 谁不是
0: 吃饭要。

0: 走路
1: 谁不是
0: 走路都要，然后就是
1: 刘老上节目有人说我
0: 我也自我批评，
1: 第二次想拿起棍子
0: 我也三省吾身了好吗、然后我发现就是我已经长久沉迷于就是手机给自己带来的短时的这种刺激，然后还越来越刺激不了我了，然后我就开始尝试，哎，我能不能就是离开手机一段时间，睡前不玩，然后醒来就不玩，
1: 这15分钟15秒它会提供一个新的那个刺激点、
0: 刺激点
1: 就让你爽，
0: 是是是是，
1: 对，
0: 嗯，包括现在短剧，
1: 就比如说购物你喜欢的购物，然后十五点之后，十五秒之后，然后让一个新的，包括短剧也是一样的、
0: 而且现在 AI 流行之后啊，就是刺激的成本开始变小了，你看发现没有？因为才按那个2025年的财报，红果短剧在去年亏了7亿。然后他现在就不引进人拍的短剧了，他现在直接 AI 全是 AI
1: 所以现在推的都是 AI
0: 很多很多都是 AI 啊，对对
1: 对，
0: 就是你发现就用 AI
1: 因为 AI
0: 就可以满足自己，
1: 它可以更快，它现在很多做的很真啊，
0: 也很真，对，
1: 好了，这个睡觉的人允许坦然接受所有发生的事情啊，然后允许任何人的变心背叛和离开，
0: 是的，就你要接受一件事，就是你能影响的只有自己啊，就是你很大程度上
1: 把很多人很多是看着一个过程嘛，他可能就陪了你一段之类的，
0: 是的，
1: 不至于说难受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单曲循环说成熟稳重内敛，不要像个愣头青一样，他应该是年轻的，
1: 说你呢
0: 他因为就只有年轻人才有这样的困惑、你看我现在哪怕我还不那么成熟不那么稳重，但我已经没有这样的焦虑了、
1: 就 我看年轻人的时候是朝气蓬勃的，就随便你看到、就满脸的那种朝气、
0: 是
1: 不一定
0: 胶原蛋白、
1: 不一定是胶原蛋白我跟你说，就那个朝气感、但年轻同时有带来的这种莽撞愣头青那种感觉、这是我不太能跟太年轻的人沟通的一个原因，是这样、
0: 但也不要因此焦虑啊，反正就是一个阶段、你一定会经历那个然后过来，你那个阶段有的什么东西好的不好的都是你
1: 剩下的气氛
0: 都
1: 交给刘彻，
0: 都是特
1: 分享一下伤心、
0: 不是你的优点或缺点，就是那一个特点、看你怎么去利用，看你怎么去成长、看怎么去引导、
1: 你怎么觉得怎么说
0: 开始有爹味
1: 了好
0: 是吗、
1: 是的，
0: 故作深沉啊。像风雅说、允许自己为打翻一瓶牛奶而哭泣，
1: 就是允许自己伤心嘛，
0: 对，需要一个契机去让情绪得到宣泄了。
1: 然后雪花及时止损啊，就自己千万次的能力
0: 啊、希望你能够从那个泥潭里挣脱出来吧，就不需要救自己千万次了。好，
1: 这个是 Oval、想睡就睡的呢，
0: 他那个在读 Oi Oi Oi 是不是
1: Vow 或者是 Vow
0: 啊，他想睡就睡的能力，但我觉得睡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能力，有时候你睡好了你第二天起来你心情自然就好，你睡眠不好的话你第二天
1: 你不是现在都要很早起来了、
0: 我现在有在调睡眠，有点成效啊。
1: 早起还是晚起的，可以晚一点了，
0: 这早还是早起，我怕我年纪大了之后开始早起睡不久，你知道吗？但是
1: 我有朋友也会跟我讲，
0: 会尽量早睡，
1: 他可能会比如周末的时候他也会7点多就醒来了。
0: 我有时6:50就醒来了。
1: 这个你都要拼一下？
0: 不是卷的，也不是去攀比啊，就是挺烦的，因为你这个再睡回去又很尴尬，醒来吧，又不甘心。但就是如果我再睡回去，我就会很累，我反而会获得一段。不太，
1: 你该洗就洗吧，
0: 爽，
1: 你别想了，大家不想听。
0: 我起来吧，我只能起来了，
1: 起吧，
0: 要中午早点睡了。
1: 好了，来一杯冰美式，说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啊，接受没有人会永远爱你。
0: 是的，
1: 对啊，接受没有人会永远无条件的对你好。接受你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坚强。
0: 是的，
1: 想哭就哭吧，想笑就笑啊，人生就是用来体验的。
0: 就是悦纳自己的不完美啊，就是更好的一个开始吧。说话不好使，说坦然面对一切，好的坏的，喜欢的讨厌的，厌倦的疲惫的，哎，这个我觉得喜欢的讨厌的就是能普遍见于很多30岁之后的人，因为30岁就很多年轻人是这样，
1: 讲讲你的故事。
0: 比如说啊，我不是我的故事，我一个朋友，他学生时代很羞于承认自己喜欢一些比较幼稚的颜色，淡粉色啊，
1: 男性啊，
0: 不是，她是女生，她是女生，
1: 那没关系啊。
0: 但她现在会勇敢承认自己啊，觉得粉色东西很可爱。
1: 我给你看到哪个男生穿了粉色？
0: 我有穿粉色，粉色显粉色显肌肉是吧？
1: 不是你之外的
0: 啊，我知道。
1: 我最近还买了2件粉色嘛，去年开始不是买了2件粉色吗？
0: 哦，
1: 我也有穿。
0: 这样子，
1: 也粉色偶尔穿一下嘛。
0: 粉色比较接近肤色，然后他就显身材，你知道吗？就健身人，他很多，你会看到健身房很多穿粉色
1: 必须健身吧
0: 健身衣的人 我去，我等会就
1: 去。去吧，你去吧，快去吧。
0: 但现在我
1: 健身房需要你的粉丝，
0: 到现在我跟你分享啊，
1: 需要你的抹亮丽的颜色。
0: 嗯，谢谢。

0: 好了，还有
1: 什么？
0: 没有，我们最后说一个别的吧。
1: 失眠鼠小羊说勇敢、独立、享受孤独、坚强、爱自己。
0: 嗯，
1: 对，
0: 首先还是爱自己吧。
1: 对，爱自己才能
0: 让自己快乐的能力。
1: 对，才能去爱别人。
0: 嗯。这个人说享受孤独、让自己幸福的能力。其实我觉得每一种能力都很重要。
1: 是。
0: 还是说你某个时间段允许某个样的能力，可能对你来说会更重要一下。
1: 对，但是能量和或者是能力成长出来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不要焦虑，不要太焦虑吧，给自己一点点耐心，你终会长成自己喜欢的那个样子的。
0: 对，长成自己可以依赖的参天大树哈。
1: 是的。
0: 好了，这一时间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关注和收听，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那么明天周二我们再会，拜拜。
1: 拜拜。
2: 把日子折进风里，随列车缓缓驶向远方，路过山川与落日，遇见陌生的烟火与温柔。原来最好的风景是在路上找回自己。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联系康辉旅行社战小姐，1920762-2968。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儿。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

0: 原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1: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和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News
6: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各位听众，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5月10日是母亲节，当天团市委市青年志愿者协会联合市好人互助联合会共同发起感恩母亲节温情暖全程公益活动，活动以鲜花传情、蛋糕表意，向坚守岗位的环卫女工、巾帼志愿者致以节日问候，用实际行动诠释感恩之心，传递城市温情。前日，紫金县2026年乡村创客大赛圆满收官。大赛以“创客新紫金，赋能百千万”为主题，筛选出24个项目，其中11名创客代表与属地镇签订项目落地服务协议。紫金农商银行向创客群体整体授信1000万元，助力乡村创客破解融资难题。为规范大跨度厂房火灾扑救流程，提升队伍快速响应与科学处置能力，近日市消防救援支队在东源县高危金工业园组织开展无预案情景式灭火救援实战演练。近日，市疾控中心发布5月健康风险提示，结合当前季节特点与疾病流行规律，提醒市民重点防范毒蘑菇中毒、细菌性食物中毒、手足口病、蚊媒传染病、流感等5类健康风险，做好科学防护，保障自身和家人健康。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公安部公开征求意见，将修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拟增加摄像、实景三维采集2种固定证据方式。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介绍，近日网传的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立案为不实消息。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2: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8: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9: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0: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1: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是在口述河源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了解的这段历史是小村革命史。龙川四甲是这样分田废寨闹革命的。今天播出上集。
2: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7: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2: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7: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2: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7: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00至15:30，敬请关注。
5: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7: 小村革命史。龙川四甲是这样分田废寨闹革命的。今天我们播出的是上集。四甲虽小，但革命的干劲和斗志无穷大。这个龙川红色小村，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已经开展起农民运动。龙川县苏维埃政府即在此成立，一度成为龙川红色革命中心。在革命战争年代，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四甲人，在党组织领导下多次开展土地革命，组建革命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统治，捍卫革命果实。红色小村曾是龙川革命的中心。龙川四甲是一个具有悠久红色革命传统的地区。早在1925年2月初，随着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四甲地区便兴起了农民运动。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龙川驼城成立了龙川特别支部，领导龙川的农民运动。1926年，四甲先后成立了村农会和龙川四甲分区农会，成为龙川组织最健全、革命氛围最浓厚的地区之一。1927年4月12日，中共龙川特委、县农会、县农民赤卫队的主要骨干，从当时的龙川县城驼城转移到四甲，使四甲成为整个龙川县的红色革命中心。1927年12月，受中央农运部派遣，革命先驱黄克将革命的火种带回四甲，开展农民运动，并在四甲村上印地带成立龙川县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打响龙川工农革命第一枪。黄克回到家乡四甲后，重新组建了中共龙川特别支部和龙川县农会。1928年3月6日，龙川县工农代表大会在四甲上印寨顶召开，龙川县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告成立，黄克当选龙川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黄克是龙川县驼城镇四甲村人，早年受进步思想熏陶，从事青年运动。1924年，黄克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农运特派员，并被派送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第二期学习培训。在黄克的影响下，不少四甲民众走上了革命道路，罗高便是其中一位。在龙川县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同时，农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也宣告成立，刘勤熙被任命为东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克任总指挥。第一军迅速发展成一支拥有400多人的农民革命武装队伍。1928年3月10日，黄克率领该军攻打贺市圩镇，缴获警察所枪支10多支，没收地主财物1批，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由于派往五华县的联络员遭敌方杀害，
9: 致使攻占贺市的革命军孤立无援，后被当局和当地民团、地主武装800多人包围。黄克

0: 率部突围，退回四甲。随后龙川、河源、五华的国民党军对四甲进行清剿。3月24号，黄克等在前往紫金向上级党组织请示工作的归途中被捕。4月11号，被敌人在龙川驼城南门杀害，这便是有名的贺氏暴动。龙川最早土改的地方之一。
1: 亲家，你是哪里来？
2: 俺是农会开会来。
1: 开会干嘛的事啊？
2: 你想趟军搓下来？
1: 上木梯柱做骨盖，
2: 俺等孔人爱时来，
1: 大家团结斗卡爷，分田费债闹翻身。
0: 这支民歌解放战争时期曾传唱于原河源县河东地区，现被东江革命历史诗歌选集所收录。龙川的土改分田工作最早在闽粤赣边的五星龙苏区，如龙川大唐渡苏区等开展。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这些地区就开始土改分田，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实行无代价没收地主财产、土地、祠堂、社寺、神会、工厂等地产，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耕种。1929年3月，在中共东江特委巡视员刘勤熙的亲自主持下，在大唐渡长塘面召开五星龙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有80多名代表参加，正式成立闽粤赣边五星龙县苏维埃政府。大唐渡乡迅速实行土地革命，开展土改分田试点工作。仅用了1个月时间，大唐渡乡农协会就完成了土改分田任务。当年冬天，当局出兵扫荡五星龙苏区，地主返乡，农民分得的土地得而复失。1928年冬到1933年，除回龙、大唐渡外，龙川的赤光新田、驼城四甲三印、贺氏瓯江、幻境、知野、通衢葛藤、如南、田心屯、麻布岗隔前、细澳黄麻布、上平茶活、清化等村，先后开展抗租抗债、减租减息和打土豪分田地斗争。不断壮大的红色武装。1942年春，有地主侵吞了农民80多石谷子，这还得了？中共地下党很快组织领导四甲农民开展反对地主侵吞农民粮食的斗争，通过发动群众开展合理合法的斗争，使这80石谷子如数归还农民。对此群众扬眉吐气，四甲年轻的村民罗高主动向地下党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参加共产党。因粤北事件发生，党组织活动暂时停止，直到1944年10月，恢复活动的四甲党组织才吸收他入党。由于四甲苏区居民经过了革命战争的洗礼，群众基础好，对共产党感情深。1944年冬，在后东特委指示下，四甲率先恢复了党组织活动，罗高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党，他的两个弟弟也在他的教育下参加了革命，罗家成了革命联络点。1947年3月，九连工委在河源黄村召开恢复武装斗争会议，四甲党员黄平、黄辉等参加，会后成立了由黄平、刘冠领导的飞鹏武工队，活动于龙川、河源边境和四甲一带。罗高发动青年参加民兵组织，使四甲民兵队伍不断壮大。飞鹏队配合东江人民抗争队在龙河边境活动，解决河东部队经济给养问题，开展减租减息、锄奸反霸、镇压豪绅地主革命活动，推翻了国民党在四甲的基层政权保甲制，恢复和发展村农会、 民兵和妇女会等组织。同年

0: 4月6号，罗高带领民兵配合东江人民抗争队，在李子堂伏击龙川县国民党自卫总队的一个中队，全歼敌人，缴获枪弹一大批。4月13日，罗高组织民兵配合东江人民抗争队，在平田夜袭并全俘国民党龙川县自卫总队另一个中队，缴获各种武器一大批。各位听众，感谢收听本期的口述河源文史。小村革命时，龙川四甲是这样分田废寨闹革命的。今天播出的是上期，下期下集再见。
1: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0: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0: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1: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0: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点至15:30，敬请关注。

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

0: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5: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及标准修改单，涉及新兴领域、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百姓生活等方面。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今天凌晨，中国乒乓球队在英国伦敦斩获世乒赛男团12连冠。在帮助中国队夺冠后，王楚钦获得由国际乒联颁发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最佳男子运动员奖。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市场震荡走强，沪指涨超1%，站上4200点，创业板指大涨3.5%，突破3900点。为2015年6月16日以来新高，科创50指数盘中刷新历史新高。板块方面，存储芯片板块集体爆发，同友科技、普然股份、新福电子等涨停，创新药板块午后反弹，证券板块短线拉升。下跌方面，贵金属板块集体调整，赤峰黄金领跌，航运板块震荡调整，北部港湾领跌。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31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4225.02点，涨1.08%，深证指涨2.16%，创指涨3.50%。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7: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8: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孝父母敬长上，有兄弟教孙，母宗祖和乡里，众路节共国客，安本分，敦朴素，惜争讼，戒骄淫。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0: 是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1: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有近亿客家人，世界各地几乎都有客家人。千百年来，客家人不管身在何处，始终都有一颗爱国爱乡之心，心系中华，魂牵乡音，为中华复兴、为家乡的公益事业献爱心、行善举。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以书为伴的青少年，朗读让你更自信，朗读让你成就自己。大家好，
4: 我是小小朗读者，
3: 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席慕容曾这样描述他眼中春天的模样，宛如少女一般，披着一身洁白的长裙，那乌黑的头发在绿色大石上，在古老青松旁，在小小青草中轻轻地抚摸，待到微风拂过时，便化作满园的玉香，春天翩翩奔跑过去。在那孩提时的记忆里，似乎没有那么多的情绪，凡是有的皆是最美好的，以至于直到现在依旧深深的怀念。少年时的春天，在美好中似乎又多了一丝迷茫，仿佛那温暖的春风偶尔也会夹杂着丝丝的冷意，对那些疏忽大意的人们总有些不友好。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少年的我们渴望着奔跑，彼此在草地上追逐，然而总有这些那些的烦恼把我们禁锢在牢笼之中，难以尽情享受这美好的春天。低头看向书本时，才想起似乎已经很久没有放风筝踏青了，好像这些事情都随着少年的长大留在了过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扯起那长长的白线，把烦恼和压力都挥洒到远方的天空中去。成年后的春天开始变得零碎，春天的风被阻隔在汽车的边缘，被拦在了办公室的落地窗外，曾经一眼看到的生机盎然，郁郁葱葱，如今都变成了泛着阳光的钢筋水泥。尽管没有被牢笼所困，似乎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心情去看一看这春天的蓝天白云，享受和煦春风的轻抚。春天总是没有变的，它总会在固定的时候到来，总是像席慕容诗中的少女那般温柔温婉，袅袅婷婷，去滋润那破土而出的小草，去抚摸缓缓流动的小溪，去拥抱每一个和他碰面的人们。只是幼年的我们会给予热情的回应，少年的我们反而变得有些羞涩，成年后的我们甚至开始冷漠。也许我们应该放下手中的沉重，暂停脑中的压力，给春天的拥抱一个热烈的回应。他带着就像孩子说的，要做一个幸福的人，但不是从明天起，而是从现在起，好好学着做一个开心的人，去拥抱美好的春天，面朝大海，静看花开，去给属于自己的春天一个幸福的名字，让他为我送上最真诚的祝福，我回报他最灿烂的微笑。不要辜负了这美好的春天，更切莫辜负了美好的年华。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戴佳梦，我分享的文章是春天的诗行。我向天空借一束阳光，点燃新年的期盼和希望。我向大地借一抹绿色，滋润多情的浪漫和诗行。我留念墙角的腊梅，凌寒绽放。

0: 我盼望原野的春风，豪情万丈。我呼唤春天，用我跳动的心，期待新的畅想。我拥抱新年，用我深情的笔，编织春天的霓裳。春水流淌，消融冬天的寒冷，流向江河、海洋，奔向江南、江北，穿过辽阔的草原，飞越雪山的屋脊，走向春天的音符，在天地间回荡。故乡的炊烟升起母亲的思念，融化冰雪的孤单。我轻轻地吟唱，灯火里的温暖湿润我的脸庞，母亲的慈爱装满我的胸膛。那忘不掉的乡音啊，洒落在春天的诗行。我们重温过去，我们憧憬未来，我们拥抱阳光，我们放飞梦想，在新年的快乐里迎航高歌，在冬日的风雨里等待春天。那是阳光明媚的日子，那是春风满面的日子，那是万物生长的日子。我听到生命在春天里拔节的声响，我看到泥土之下孕育的希望。冬日里的漫长，在烟火人间迎来生机盎然的春光。
1: 感谢戴佳梦的精彩分享。春天是诞生希望的开始，每个暮冬的离别亦会邂逅下一个春。阳光会掠去锈迹斑斑的念旧思绪，或许生命的本质正如一次旅行中所记载，我们终将以理解去接纳曾经以为不可言喻的事物。季节便是人与人之间的转轴，有一些人能够四季常伴，而有一些人仅能以限定季节的时光怀念回忆。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傅锦儿，我分享的文章是《珍珠鸟》。哎，轻松自在了，小鸟的影子就在这中间隐约闪动，看不完整，有时连笼子也看不出，却见它们可爱的鲜红小嘴从绿叶中伸出来。我很少扒开垂蔓瞧它们，它们便渐渐敢伸出小脑袋瞅瞅我，我们就这样一点点熟悉了。三个月后，那一团越发茂盛的垂蔓里边发出一种尖细又娇嫩的鸣叫，我猜到是它们有了雏儿。我呢，绝不掀开叶片往里看，连添食加水时也不睁大好奇的眼睛去惊动它们。过不多久，忽然有一个更小的脑袋从叶间探出来，哟，雏儿，正是这小家伙。它小就能轻易地由树格的笼子里钻出来，瞧，多么像它的父母，红嘴红脚，灰蓝色的毛，只是背后还没生出珍珠似的圆圆的白点。它好肥，整个身子好像一个蓬松的球。起先，这小家伙只在笼子四周活动，随后就在屋里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在柜顶上，一会儿神气十足地站在书架上，啄着书脊上那些大文豪的名字，一会儿把灯绳撞得摇来晃去，跟着逃到画框上去。只要大鸟在笼里生气地叫一声，它就立即飞回笼里去。我不管它，这样久了，打开窗子，它最多只在窗框上站一会儿，绝不飞出去。渐渐，它胆子大了，就落在我的书桌上。它先是离我较远，见我不去伤害它，便一点点挨近，然后蹦到我的杯子上，俯下头来喝茶，再偏过脸瞧瞧我的反应。我只是微微一笑，依旧写东西，它就放开胆子跑到稿纸上，绕着我的笔尖蹦来蹦去，跳动的小红爪子。

0: 在纸上发出擦擦的响声。我不动声色地写，默默享受着这小家伙亲近的情谊。这样他完全放心了，索性用那涂了蜡似的小红嘴哒哒地啄着我颤动的鼻尖。我用手抚一抚他细腻的绒毛，他也不怕，反而友好地啄两下我的手指。白天他这样淘气地陪伴我，天色入暮，他就在父母再三的呼唤声中飞向笼子，扭动滚圆的身子，挤开那些绿叶钻进去。有一天我伏案写作时，他居然落到我的肩上，我手中的笔不觉停了，生怕惊跑他。待一会儿扭头看，这小家伙竟趴在我的肩头睡着了，银灰色的眼睑盖住毛子，小红爪子刚好被胸脯上长长的绒毛盖住。我轻轻抬一抬肩，他没醒，睡得好熟，还咂咂嘴，难道在做梦？我笔尖一动，留泻下一时的感受。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1: 感谢傅景儿的精彩分享。信赖往往能创造出美好的境界，这是《珍珠鸟》当中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我听完这篇文章后的最大感受。珍珠鸟其实是一种活泼伶俐但是非常怕人的鸟，不易接近，可是作家养的珍珠鸟却和它彼此信任，相亲相依，这种境界真的太美好了。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2: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黄景璇，我分享的文章是我们爱你啊中国。当灿烂的太阳跳出东海的碧波，帕米尔高原依然是群星闪烁，当北国还是银装素裹的世界，南疆早已洋溢着盎然的春色。啊，我们爱你中国，我们爱你桂林山水的清奇俊秀，杭州西湖的浓妆淡抹，黄山庐山的云雾飘渺，长江黄河的波澜壮阔，我们爱你龙井茶的清香，茅台酒的醇美，江南丝绸的光洁绚丽，景德镇陶瓷的天工巧夺，我们爱你傣家竹楼前如水的月色，世界屋景上布达拉宫的巍峨，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大草原的羊群，戈壁滩的骆驼，我们爱你战国边宗奏出的古曲，改革开放谱写的新歌，神州万里涌动的滚滚春潮，祖国大地燃起的希望之火，我们爱你奋斗书写的实册，汗水浇灌的硕果，梅花的高洁，博大的胸怀，恢宏的气魄，我们骄傲，我们自豪，我们奋发，我们开拓，你是世界民族之林的强者，我们爱你啊中国。
1: 感谢黄景璇的精彩分享。在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无论在何处都有着千千万万的我们，用最淳朴的方式来爱国。今天同学们拿起书本，就能够让明天的祖国更加强大，为祖国千千万万遍，为强大千千万万遍。好了，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刘晨毅，我分享的文章是《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

0: 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欠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世恩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剑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专，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无庸尚书郎，远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国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金芒。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叫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感谢刘成义的精彩分享。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表现了木兰勤劳、智慧、勇敢、坚强和不贪图利禄的高贵品质，以及她爱国爱家的崇高精神。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小小朗读者，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下期再会。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0: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3: News
4: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您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1到4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其中今年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海口海关今天披露，自2025年11月海南离岛免税新政实施至今年4月30号，海关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22.2亿元人民币，购物人数297.3万人次，购物件数1745万件，同比分别增长22.6%、9.4%和5.5%。粤超第三轮比赛将于5月16号至17号进行，此轮门票目前正在火爆预约中，明晚22点截止，还没有预约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上车了。国际方面，据新华社消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中美元首继去年韩国釜山会晤之后，时隔半年多又一次面对面，也是美国总统近9年来首次访华。第14届柏林中国杯围棋大赛昨天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落幕，本届赛事为期2天，参赛人数创新高，共汇聚德国、英国、法国、中国、韩国等多国68名棋手同台对弈。泰国反网络诈骗中心发布的最新网络犯罪数据分析报告显示，今年1月1号至4月30号期间，该中心共接到报案121921件。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91.1。全天新闻快跑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5: 新河源，新文明。
6: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0: 是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3: ，Ready
4: Go！ 师傅，等等我，我也。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不知道大家昨天母亲节是怎么陪自己的妈妈度过的呢？我看这个朋友圈啊，真的是感觉满满的爱意啊。当妈妈的在秀孩子给自己准备的惊喜，然后呢，孩子啊，在秀自己给妈妈准备的惊喜啊，真的就是整个朋友圈都是爱意满满，看的真的可幸福了。昨天呢，天气也是挺不错的，所以可能很多朋友除了到室内游玩，也会到外面去玩一玩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阴天，22到29摄氏度。明天是有阵雨，21到27摄氏度。后天是有中雨，23到27摄氏度啊。那么明天开始都会下雨了，所以说外出的朋友要注意好，携带好雨具喽。

穿行过。我们的身边啊，似乎总有这样的人，在不同伪科学保健品骗局当中反复横。第三，你是不是觉得那些小钱办大事儿的好运特别容易落到自己的头上？如果你的答案当中有是，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思想疫苗了。易感体质的三大心理密码，密码一，认知的节能模式。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在其经典著作《思考：快与慢》当中深刻揭示，我们的大脑内啊，并存着两套思维系统。系统一，快思考，快速自动依赖直觉与情感；系统二，慢思考，则缓慢耗能，负责理性的分析与决策。我们的大脑呢，天生是个认知吝啬鬼，为了节能总是倾向于依赖迅捷的系统一下判断，而懒惰不愿意自动调用需要费脑力的系统二进行深入分析。这种对思维节能的执着啊，塑造了我们在面对信息时的三种典型易感表现。首先，迷恋简单归因，我们乐于接受像生病就是体质太弱了这样的单一解释，因为这比理解复杂的病理机制轻松太多。其次，极易屈服于强烈的情感词汇，奇迹、百年秘方这样的字眼能够瞬间的点燃情绪，系统一被直接激活，而理性的系统二还来不及介入审查。再者，迷信单一的权威信源，听到某专家说，电视台报道过，就倾向于全盘接受，放弃了用系统二去交叉验证、审慎求证的步骤。曾轰动一时的量子波动速读骗局，便是有效利用这种心理的典型。他用前沿的量子概念包装，许诺一分钟读10万字的惊人

感。在信息不确定的时候呢，跟随大多数人的选择就成了一条风险最低、最能够带来心理安稳的捷径。这种社交导航本能在进化当中曾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群体生活，但是在信息时代啊，却容易被精心设计的营销所利用。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来自于熟人圈子的压力。当楼上王姐、楼下阿姨都买了还说好，拒绝或是怀疑就不仅仅是质疑一个产品，更可能被视为对一种集体共识乃至人际关系的梳理。更深层的呢，则是情感连接的替代性满足，尤其对于渴望陪伴的长辈、推销员、儿女般的持续关怀填补了情感空缺，使得产品与温情深度绑定，理性判断自然退居二线。此外，消费有时也承载着一种对理想身份的追寻。使用一款被描绘为高端、智慧或是健康先锋的产品，能够带来一种瞬间融入向往中精英圈层的自我认同感，购买行为也就因此被赋予了情感价值。许多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销售啊，正是娴熟地操纵这种心理密码的高手。他们通过组织顾客旅游联谊会或是专家养生讲座，本质上是在营造一个温暖、认同、充满归属感的临时社群。在这个社群里，产品为了获得接纳、表达关爱的社交货币，购买行为也就不再是单纯的消费，而是成为了一张获取情感连结与社会认可的社交入场券。此时我们反对的似乎不再是某个产品，而是那个给予我们认同的集体。密码三，幻想的幸运滤镜。社会心理学指出，人们与生俱来带有两个认知滤镜，即乐观偏差与自我服务偏见。其中，乐观偏差指的是人们普遍倾向于相信自己比他人更可能会经历好事，而更不可能遭遇坏事。自我服务偏见呢，则让我们习惯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才智或是努力，而把失败归咎于外部因素。这两种心理共同作用为我们戴上了一副幸运滤镜，使得我们常常高估自己的判断力与好运，同时呢，低估了潜在的风险。在这副滤镜的加持下，我们容易表现出几种特定的易感心态。首先是独特幸运的错觉，即我知道很多项目是骗局，但以我的见识和运气呢，这次遇到的肯定不一样。而且越是高知人群，越有可能抱持这种心态。其次是无害尝试的麻痹心态，总觉得反正起步门槛低，试试也无妨，却忽略了骗局呢，往往以此为诱饵，让人在沉没成本的累积当中越陷越深。而核心驱动力呢，往往是对快速解决方案的深切渴望。无论是健康焦虑还是财富焦虑，当常规途径显得缓慢而艰难的时候，类似三天见效、一夜暴富的承诺，便以其直达痛点的诱惑，轻易地穿透了我们本就不够牢固的风险防线。几乎所有花小钱治大病的伪科学产品，和以往那些小投资大回报的投资骗局一样，都在精心地利用这种心理。他们兜售的并非切实可行的产品，而是那种独特幸运的幻想。这副幸运滤镜让我们在审视机会的时候呢，不自觉地放大了那万分之一的侥幸可能，而对其背后99%的陷阱是视而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

0: 是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3: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
4: 天天新游记。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师。提到第一印象，很多人会认为关键在于你在自我介绍时说了些什么，或者是在交流当中展示了哪些与个人魅力有关的特质。但实际上，真实情况往往更为自动化。哪怕对方一句话还没说，你的大脑评分系统就已经悄然启动，仅仅通过面孔、声音和名字这三项线索便开始快速打分。2025年英国普利茅斯大学的研究团队啊，通过系统分析梳理出了人们在面对面孔加声音加名字的这些多模态信息时最常用来评价他人的四个心理维度：可接近性、能力感、自信与做作感。换句话说啊，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台由直觉驱动的打分机器，会迅速地从关键词库当中匹配出合适的标签，并默默地贴在对方的身上。那么这张第一印象评分表到底长什么样呢？
1: 小小的瓶身装满了愿望，怎么空荡荡？这些啊，
0: 我们不妨按顺序来了解一下这四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可接近性，这是大脑最先启动的一道判断机制。这个人看起来好不好相处，我想不想靠近他，这种感受呢，多数是来自于一些正向的温暖的特质词汇，比如友好、善良、可信、随和、外向、爱社交等等。如果你第一眼就让人觉得好说话、没架子，那么在这个维度上啊，大概率是高分选手哦。第二维度，自信，这是一个过去的印象模型当中较少被提及的，但是在现在的交往当中呢，非常关键的新维度。它反映的是一个人在他人眼中显得是否坚定、有主见或是有底气。关键特质包括自信、果敢的自我表达和害羞、回避。也就是说，大大方方打招呼本身啊，可能就是一种被察觉的自信表现。

0: 第三维度，能力感。这个维度呢，大家并不陌生，毕竟看起来靠不靠谱，是不是聪明人这类判断呢，我们天天都在做。主要关键词包括聪明和勤奋。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们发现啊，勤奋既是能力的体现，也会被解读为自我驱动的一种内在自信。因此，他的能力感与自信两个维度当中呢，都出现了较高的因子载荷。
1: 太阳天或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
0: 第四维度，做作。这个维度一开始让研究人员感到有些困惑，它不像前三个那么明确，反而带有明显的文化和社会性评价色彩，且关键词包括惹人烦、讲究、精致过头以及负向指标普通。研究者在一轮额外测试当中，让参与者从多个候选标签当中选择最合适的归类名称，最终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个熟悉的词，做作，也就是我们日常说的有点装，太端着。

所谓他人贴上亲和力、能力感、自信或是做作等第一印象标签的呢？不妨先来聊聊最直观、最无法回避的线索——面孔。几乎每个人都难以否认，当我们看到一张陌生面孔时，脑海当中确实会瞬间浮现出这个人看起来很可靠，或是这人似乎有点难相处之类的直觉印象。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第一印象几乎是在瞬间形成的。研究表明，当人们看到一张情绪中性的面孔时，大脑只需短短30多毫秒，就会自动的生成如可信、攻击性强等社会评价。这类高速判断不仅高度一致，还与大脑当中处理情绪与威胁感知的核心区域杏仁核的活动密切相关。在社会认知心理学当中有很多关于面孔的第一印象的研究，譬如微笑让人觉得容易亲近，而硬朗的面部线条则让人觉得具有领导力。大眼睛及圆脸等特征呢，能够让人联想到婴儿，因此更具有亲和力等等。总的来说，人类在看到一张陌生面孔时，自动会从亲和力和能力感两个维度来进行判断。但跨文化研究也指出，不同文化在解读这些线索时存在微妙差异。譬如在东亚文化当中，更倾向于通过面孔的年龄感以及是否严肃或稳重来判断是否值得信任。另外比较有趣的是，人脑呢还更偏爱对称脸型。一项研究找来了英国人和生活在东非的猎人采集者部落成员，对让他们评价不同面孔的吸引力尤其关注面部是否对称。结果发现，两个文化群体都一致认为对称的脸更具有吸引力。不仅如此啊，生活在东非的猎人采集者部落成员的人呢，比英国人更迷恋对称性。为什么生活在热带丛林、远离媒体与美容文化的原始部落反而更重视对称的面孔呢？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合理的猜想，对称可能是健康与好基因的信号。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声音确实也能够瞬间的定印象。即使未曾谋面，仅凭声音，我们的大脑会迅速的对一个人形成初步印象。《红楼梦》当中，王熙凤的出场设计便采用了这一心理机制。一语未了，只听后院当中有人笑声，说道：“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众人忙看时，只见一位少妇从后房门里款款而来，彩袖辉煌，恍若神飞仙子。不得不说，曹雪芹颇具心理学直觉，因为现代社会心理学研究也证实，声音的三个核心特征，音高、语速与情绪语调，在第一印象的形成当中呢，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音高，一般来说，低沉的声音更容易传达出权威感和成熟气质，尤其是在男性声音当中，这一印象尤为显著。但如果声音过低，也可能让人觉得冷漠，难以接近，反而削弱亲和力。语速，说话节奏也会影响性格判断，语速适中最受欢迎，给人以从容自信的感觉。相反，说得太快容易让人焦虑，而过慢则可能被解读为胆怯或是缺乏主见。情绪语调，通常来说，带有温暖柔和语调的声音最容易激发他人的信任感与亲切感，而生硬缺乏情绪起伏的声音则更容易让人觉得冷淡甚至刻板。凤姐未雨先笑的设计呢，正是利用了情绪语调的经典运用。她的声音先声夺人，笑意未尽，声音当中呢已经透露出几分亲切、从容与掌控感，将其风流精干、八面玲珑的形象牢牢地印入了读者的脑中。

除了面孔和声音，一个人的名字也在悄悄地影响他人对自己的第一印象。试想一下，当你看到秀兰、婷婷、子涵时，是否在脑海当中就立即浮现出三位来自不同年代的女性形象呢？这并非巧合。研究表明，名字不仅携带着时代特征，还能够引发人们对于年龄、教育程度、性格等方面的快速联想。在西方社会当中呢，类似的现象同样存在。传统名字往往令人联想到可靠、朴素、略显老派，而新兴的名字则会更具活力、外向，但可能缺乏稳重感。有的名字呢，还会直接映射阶级身份。不仅如此，一项来自于美国心理学会的研究发现，名字甚至可能影响我们对于外貌的心理期待。研究者们让来自以色列和法国的数百名参与者玩一个猜猜看的游戏，他们需要从每张人脸对应的四五个候选名字当中选出最匹配的那个。结果发现啊，参与者们猜中真实名字的概率显著是高于随机值的。不仅如此，法国参与者更擅长匹配法国名字与法国面孔，以色列参与者呢，则在匹配希伯来名字与以色列面孔时表现更佳。这意味着人们确实拥有某种文化自觉，能够将名字与面孔匹配起来。当然，这并不是说名字真的写在脸上，更合理的解释是，我们的大脑早就已经习惯了将某些名字与特定的气质、种族、性别乃至容貌特征连结在一起。这种文化刻板印象在无意识当中呢，影响了我们的判断。从面孔、声音到名字，我们以为的直觉，真实背后藏着大脑高度程序化的加工机制。这些看似主观的感觉呢，往往是源于我们长期积累的文化经验、社会刻板现象和演化偏好。所幸第一印象虽然重要，却不是最终印象。真正打动人心的始终是那些超越外貌、声音与名字的真实与温度。

好啦，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

0: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和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2: 全市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4。以下是内容提要：去年全国秋粮收购超3.38亿吨。河源做强乡村创客培育，完善供销全产业链服务。创客新紫金赋能百千万，紫金县2026年乡村创客大赛圆满收官。劳模风采系列报道：肖小怡，躬耕教坛17载，匠心育人助劳模。以下是详细内容。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负责人表示，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售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超过5000元。近日，市农业农村局、市供销合作联社相关负责人上线河源民生热线栏目，围绕培育乡村创客、农产品产销、农资保障等事项回应民生关切。2025年以来，河源市创新实施时代白纺千创客培育行动，随着行动走深走实，一批乡村创客小镇、创客社区、创客之家、创客工坊在乡村落地布局，千余名乡村创客

0: 投身乡村发展运营一线。眼下我是从六方面精准发力，强化政策赋能加持，健全乡村创客认证体系，定制化开展技能培训，实现四级平台载体全域覆盖，整合各方资源，汇聚创业合力，线上线下同步优化创业服务，全方位构建乡村创客全链条培育服务生态，全力争创全省乡村创新创业标杆城市，让广大创客在河源安心创业，舒心发展，成就事业。河源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邓春华。
1: 现在的建立了一个比较多的那个乡村创客的数据库，登记在册的有6000多人了，现在的，获得等级认证的有1500多人，项目的支持、资金的支持、金融的助力，还有创业的补贴，特别是吃住行对创客啊给予工作生活的保障，这是真情实意的帮助。
0: 近年来，市供销社系统聚焦从田头到餐桌全产业链发展思路，全力推进公共型农资农技服务网、公共型冷链物流骨干网、粮食全产业链服务网、放心农产品职工配送网四张网建设，不断夯实乡村产业发展根基。作为省级粮食全产业链服务试点，我市建成和平粮食社会化服务中心，推行订单农业加全程托管服务模式，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服务质效。河源市供销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吴志宏。
2: 在2025年呢，就全市收粮3.54万吨，带动农户增收140万。通过耕种、管收、储运、加销全程服务，解决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加种粮收入。今年呢，我们要推动东源紫金建粮食仓储跟烘干中心这个项目，到今年底呢，这两个县的项目啊就可以建成投完使用，到时候收粮储粮的能力会更加强。
0: 为全链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市供销社启动放心食材进校园，以供销社加基地加食堂职工模式，50多个供销农场源头直采，每天清晨6点前新鲜食材直达校园。河源市供销社财务统计科科长陈聪成。
3: 采用的社会化服务加订单农业的模式，又结合订单提前准备好相应的食材，根据学校的下单，我们实行按量采购、定期配送，每天早上6点前，新鲜采摘的蔬菜就会送到我们的学校。同时，我们利用好我们自身一些优势，比如说我们有冷库，还有流动冷链车，把最新鲜、最好的食材送到了我们学校去。我们的食材都是可追溯的呀，每一份食材都是有报告的，确保吃的安心。
0: 河源台记者周新元、邓永辉、廖璐报道。9号，紫金县2026年创客新紫金赋能1000000乡村创客大赛在紫金县文化活动中心举行，24个优质项目同台竞技，比创意、拼实力，不仅展现了新时代乡村创客的风采，更为紫金县1000000工程走深走实注入了澎湃动能。比赛现场气氛热烈，晋级决赛的24强选手轮番上台，大家以路演展示加现场答辩形式精彩呈现各自创意。在10个茶创客类项目中，选手们深发紫金禅茶这一核心 IP， 从生态套种、数字推广、新式茶饮研发等方向多维度探索茶产业升级路径。14个乡村创客类项目则涵盖了生态农场、电商直播、研学基地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乡村创业的广阔空间与创新活力。乡村创客类项目一等奖获得者姚建红。
4: 参加这个比赛原因就是为了想去解决我们当地目前在农业发展上的一些环境污染问题，然后去提质增产我们的农作物。我们这个项目呢是有航天诱变技术，然后选育出全球首株的克里本类芽孢杆菌航天突变体，然后制成我们的微生物菌剂。 然后目前呢，它可以释放在多种的作物之上，像河源凤阳的百香果、连平的水稻、源城区五指毛桃等等，现在目前也得到了实证。
0: 据悉，本

0: 次大赛由紫金线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主办，在近一个月的赛程中，共吸引了93个涵盖特色种养、乡村旅游、电商直播、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的项目参与角逐。大赛通过以赛促创、以创新产，不仅深度挖掘了紫金本土优秀创业项目，还为培育乡村创新人才，为紫金线百千万工程注入强劲动能。茶创客类项目一等奖获得者黄志林，
1: 茶农不缺
0: 的梦想保驾护航。紫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浩亮，
2: 后续我们县将会推出一系列政策和扶持措施，首先就是孵化场地的保障，第二就是创业担保贷款扶持、银行专项授信支持，三呢就是创业政策补贴，由县有关部门安排专员对接，为获奖项目提供一对一政策匹配指导。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袁维敏报道。劳动创造幸福，劳模风采。三尺讲台手出新，匠心耕耘育桃李。和平县阳明镇一小英语教师肖小怡扎根山区教育一线17载，以创新深耕课堂，以数字赋能教学，以担当引领团队，生动诠释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的劳模精神与育人担当。2025年，他荣获2025年河源市劳动模范称号。从教17年来，肖小怡针对乡村教学痛点，原创音标拍手歌，通过节奏感强、互动性高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课堂参与度。同时，他将这些拍手歌精心录制36集系列微课，全部上传至网络云盘，免费向和平县乡村学校开放，有效破解了乡村英语学习难题。河源市劳动模范，和平县阳明镇第一小学教师肖小怡。
3: 传统的教学方法比较枯燥乏味，学生们呢大多都不愿意开口表达，于是我创新了教学方式，把音标编成节奏明快的拍手歌，让孩子们在趣味当中轻松地学习自然拼读以及刺激单词。
0: 学生：
4: 我非常喜欢上肖老师的英语课，他经常用小游戏和小组竞赛的方式来教我们。以前我的音标很不准，现在我的音标越来越准了，记单词记得也更牢了。
5: 肖老师的课堂生动又有趣，他讲课的时候都会把复杂的知识点都讲得很简单，我现在非常喜欢上英语课，学习起来更加自信了。
0: 在课程资源创新的基础上，肖小怡还积极探索 AI 加教育的深度融合路径，推动课堂教学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借助 AI 技术实时采集、智能分析课堂教学数据，生成教学目标达成、师生互动、学生参与等多维度评价报告，帮助教师找准教学短板，优化教学设计，精准适配学生个性化需求，让教学过程更透明化、可量化、可优化。河源市劳动模范，和平县阳明镇第一小学教师肖小怡。
3: 基于数据驱动的深度洞察呢，教师能够精准地把握教学现状，发现潜在的问题，并且呢，通过科学的评估与分析，制定更加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这呢，不仅为我们的教学创新注入了新的契机与希望，也为我们的教学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0: 在深耕教学创新、推进数字化实践的同时，肖小怡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党建加师德师风引领教师队伍建设。他牵头成立红竹先锋党小组，强化师德师风建设，还创新推行1+3+5青蓝导师制，5年培养青年教师56人，推动骨干教师占比大幅提升，形成雁阵效应。和平县阳明镇第一小学教师刘飞蝶：
6: 肖老师是一个坚守教育初心、待人热情真诚的人，带领我们用数据赋能课堂，提高教学效率。他还搭建了1+3+5青蓝成长平台，通过党员导师引领、三师共育模式，为我们青年教师规划成长路径。
0: 17载栉风沐雨，17载春华秋实。 在教书育人的路上，肖小怡始终心系刘

0: 手儿童自费考取心理咨询师，创建向日葵小屋心理辅导室，累计开展心理辅导800多人次，建立心理档案423份，助力126名留守儿童实现义务教育零辍学，用爱心与责任守护学生成长。和平台报道。
1: 联播快讯。
0: 下面是一组简讯。为规范大跨度厂房火灾扑救流程，提升队伍快速响应与科学处置能力，前天市消防救援支队在东源县高飞京工业园组织开展无预案情景式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此次演练坚持实战导向、安全第一，全面检验了队伍指挥决策、快速响应、协同联动、实战攻坚等核心能力，有效破解大跨度厂房火灾侦查难、内攻难、供水难、防坍塌难等处置难题。演练结束后，现场指挥部组织战评总结、复盘流程，查摆不足，为今后高效处置同类火灾、守护辖区安全稳定奠定坚实基础。据中汽协会数据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5月11号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2026年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2%，农村上涨1.0%，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消费品价格上涨1.4%，服务价格上涨0.9%。1至4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央视网消息，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消息，根据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统计，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100件，同比增长1.8%，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16.23万人次。央视网消息，据广东省地震局消息，今天广东地震局短信冲上热搜。今天不少广东街坊收到短信，大家千万别慌，这不是真实的地震预警。广东省地震局此前已发布通知，于5月11号至17号期间向全省推送地震预警科学普及公益短信。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在此时推送，正是为了给大家提个醒，增强防灾减灾意识。
1: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0: 前晚，2026年粤超河源赛区测试赛举行，在紫金龙华全民健身广场内，粤超河源队与广州体育学院足球队以交流赛的形式展开角逐，全面检验赛事运行的各个环节，全力备战5月16号晚的主场首秀。当晚的比赛节奏紧凑流畅，双方球员展开了激烈的比拼。上半场，广州体育学院足球队凭借主动拼抢强势进攻，率先破门得分。下半场开局后，河源队迅速调整状态，奋起直追，成功攻入一球扳平比分，这个比分保持到全场结束。本场赛事是粤超河源赛区比赛场地完成升级改造后的首次综合全面检测。据紫金县文广旅体局相关的负责人介绍，该场地改造严格对标省级赛事标准，针对性升级优化了球场草皮、灯光照明、高清大屏等硬件设施，同步完善各类配套服务设施。改造完成后的球场可容纳约5000名观众观赛，球场看台还增设了河源四小龙、紫金蟾宝等大型彩绘，融入本土文化元素，彰显地方特色。 目前球场所有硬件设施均已调试完毕，达到省级赛事承办标准。当晚的测试赛还重点对场馆设施、赛事组织以及医疗安保等后勤保障进行演练，全程流程规范，运转顺畅，为粤超河源赛区赛事组织工作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5月16号晚，河源队将迎来主场首秀，在紫金龙华全民健身广场迎战韶关队。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23到29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0%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3: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4: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5: 守株有杆秤，
6: 手中有杆秤；
5: 心中有规范，
6: 心中有规范；
5: 廉洁除正，
6: 廉洁从正；
5: 内外兼修，
6: 内外兼修；
5: 人生要精彩，
6: 人生要精彩；
5: 为官须戒贪，
6: 为官须戒贪；
5: 灿廉洁，树新风；
6: 畅廉洁，树新风。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5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0: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 1.1 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下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6: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7: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 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

0: 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1: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2: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 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3: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高军报道。
5: 3、2、1，点火！
6: 点火！
7: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8: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7: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9: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7: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9: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7: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10: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11: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启控，烧出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7: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12: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4: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6: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4: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16: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7: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18: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17: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18: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17: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8: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17: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3: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17: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19: 今年二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17: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19: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17: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3: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4: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3: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4: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21: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2: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 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

0: 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 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
1: 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2: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洞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5: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万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零七六二三二九

0: 0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敬祖宗，孝父母，宜兄弟，和夫妇，睦宗族，教诵读，戒逆孩。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4: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凌尊长，不欺幼小，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强者益之，弱者扶之，穷乏则代周，疾患难则维持保全，冠婚其庆，丧祭其哀。
3: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陆诗。夏天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在我看来，夏天的浪漫是永不过时的。今天在节目的开始，想给大家听的一首歌是由蓝心雨演唱的《夏天的风》。听这首歌啊，脑海当中

中会浮现很多的画面，比如说街角奶茶店的少年少女各自怀揣赤诚心事，浪漫与落霞并肩随风奔跑，蝉鸣不停，六月长情，把夏天偷偷藏进冰箱的气泡水里，啃一块冰镇西瓜吹风扇，仲夏夜星空下向萤火虫许愿，我们可不可以也有一个蒲公英的约定，明年夏日可期，你也如期而至。

赵雷的这首歌曲，我记得在我看来，旋律温文尔雅，故事娓娓道来，通过轻柔的旋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平凡而美丽的画面。这是一首讲述妈妈与孩子的歌，句句不提思念，却早已将自己对母亲的想念送达听者的心里。朴实的旋律配上赵雷极具故事感的声音，每当音乐不经意响起，这份思念就会直戳心窝。也许如歌词一样，从我们出生那刻就与家人建立了注定要不断往复轮回的羁绊，无论这一世是朋友，是叔父，是恋人，还是母子，尽管身份不同，彼此之间的感情纽带也会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用不同方式守护彼此。我很乐意去相信这种设定，我很爱我的家人，尽管我们有时会吵得不可开交，我也想和已经去世的亲人在下一世再相遇。也许我们与亲人的关系早已注定，不知已经经过多少个轮回。

这首歌曲是由王二浪演唱的《把回忆拼好给你》。在时间的流逝中，我们不断地失去着过去的记忆，而那些记忆就像一块块拼图，需要我们细心地拼凑起来，才能呈现出完整的画面。人们常常说，时间可以治愈一切，然而时间并不能真正抹去或治愈什么，它只是让我们逐渐习惯疼痛，习惯失去，习惯忧郁。我们不能控制时间，但我们可以选择怎样面对。

听这首黎栋子和张子豪演唱的《罗生门》，都会被深深的吸引，因为就像一个老朋友带着你走过世界的复杂，告诉你感情中不变的真谛，自己的人，那么你一定会喜欢这首歌。它既像是一首悲伤的挽歌，又像是一首充满希望的赞歌。它告诉你，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你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罗生门，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真挚感情。

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大鱼》，以他独特的嗓音和优美的歌声而闻名，可以算得上是周深的封神作。他在《大鱼》的歌声一如既往的干净，从低沉的歌声和吟诵到悠远的激情，他层次丰富，与深厚的感情相一致，用细腻空灵的方式唱出了《大鱼》中春、坤、秋复杂的情感命运。我第一次听《大鱼》这首歌曲就觉得非常震撼心灵，一直以为是一个女高音歌唱家唱的，后来才知道是周深唱的。她的演唱功底是真的很深厚，高音低音都能很好的把握，气息更是悠长，她的音色也是很优质，歌唱的情感更是真挚，她的声音确实是被天时吻过的声音。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
4: 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鲁诗。这是由买辣椒也用劝演唱的《起风了》。这首歌曲的名字啊，让我感觉非常的有诗意和意境，也让我感到秋风萧瑟，落叶漫天，风暴即将来临。人们都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却不知道归来仍是少年只是理想。阅尽千帆，洗去铅华后，人的心境是变化的。东山春酒绿，归隐谢浮名，这才是沧桑后的状态。慢慢的觉得有很多事情都是要经历的，只是经历的时间不同，顺序不同罢了。比如爱人的离开，亲人的离世，只有经历过世间百态，才能明白儿时就会背的那些道理。我觉得人这一生都在修炼，直到暮年才能真正的明白什么是人生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才会无惧笑话。起风

很好的幸福呢。在听过这首歌之后，我被歌词所打动，深深感受到了其中所传达的情感。歌词中的一句句、一个个画面，让我仿佛置身于歌曲所描述的情境之中。我能感受到歌手深深的思念和无法释怀的心情。每一句歌词都让我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的爱情故事，那份原本甜蜜幸福的感觉瞬间涌上心头。然而当歌曲最后提问，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我感受到了歌手内心的痛楚与无奈，也唤起了我对爱情的思考。这首歌曲并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更是一种深情的诉说和对遗憾的表达。歌手的情感直击人心，让人不禁为他感到伤心和心疼。在这个充满浮躁和喧嚣的世界，这样一首词意深沉的歌曲，让我感受到了一丝

我第一次听告五人演唱的这首歌曲《爱人错过》，就已经被这首歌深深的吸引了。这首歌把两个人的相遇、相爱、互相错过、遗憾和洒脱表现得淋漓尽致，听着歌仿佛能置身其中，真实地感受到歌曲中的故事。告五人的音乐，浪漫中带着酷，摇滚中隐藏着温柔。两车相撞叫车祸，两人相撞叫爱情。有一些人不一定要拥有，光是遇见就已经很美好。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是大团圆结局，遇见过也许也是很幸运的。当中的一句歌词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想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也就是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

当你听完这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你就会明白，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暂时的，痛苦、失败、幸福、成功，甚至连我们的存在都是暂时的。我们不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未来会怎么样，所以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记住它都会过去的。一定要相信，所有的事到最后都是好事。

当你听到这首歌曲，有没有一种慵懒随性的感觉呢？很温柔又很有故事感，像是在一个无所事事的晚上，独自一人慵懒地窝在阳台，吹着小风看美景。在节目的最后，一首由陈静飞演唱的《晚风》送给你们。我是陆诗，让我们明晚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91.1 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91.1 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2: 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用真诚赢得信任，以党性凝聚人心，廉洁广东从我做起。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1: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2: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原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厌咸泥，浪费好比河决堤。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眼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啊。
1: 草门大开，日头皮多满山呐、啊。
2: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3: 日光光秀才了，
2: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0: 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3: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4: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5: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0: 么么哒，
6: 主播大联盟，
5: 陪你放肆，
0: 主播大联盟。

0: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1: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2: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1: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3: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1: 么么哒，主播
4: 大联盟，
1: 大联盟，
4: 陪你放肆，
1: 主播大联盟。

今天做一个充满争议的榜单啊，同时呢也是可以说是囊括了我们学生时代很重要的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记忆碎片。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各位好，我是刘彻，今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非主流时期的那些经典的男女对唱啊。这里我要先叠个脚，我说的是非主流时期，所以说有的歌曲如果你不认定它是非主流的范畴，就把它当成是那个时期的流行情歌就好。 那么第一首带来的就是罗百吉联合青春美少女带来的《I Miss You》， 那段时间大街小巷全是这首歌曲，03年的这首歌正式拉开了非主流的序幕。

下首歌出道即巅峰，海明威联袂无穷带来的《老人与海》。当时觉得这个歌手真的是太有梗了，名字就叫海明威啊，尤其是正好处在初中那个就是非主流的重灾区，刚好那个时候不是有推吗，就是初中生必读的十本书目，里面就有《老人与海》这本书。当然这本书的内容我就跟歌完全不搭嘎了。

当然说到海明威的话，除了老人与海，他还有一首歌特别值得说，一并放了吧，就是他和泳儿一起合唱的《我的回忆不是我的》。2007年的暑假，当时刚好在网咖，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陪伴了我一整个假期。一同留在那一年的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青春的情愫。

0: 徐良、小林这对组合相信对朋友来说不陌生，他们的歌可能也是很多人在申请绿钻之后的 QQ 背景音乐的首选。他们好多歌曲啊，在当时真的可以算得上是脍炙人口，客观不可以，还有他们的坏女孩，尤其是小林的声音啊，可以说得上是那个时代的甜了。
1: 是我放开了的手，穿过。

当时徐良呢，就原唱徐良在网上发起了一段合唱征集，就等于是唱吧的那种，我唱半段，剩下半段你来完成的那种。小林呢，随即也在自己的平台的账号发布了这一段跨越时空的合唱，所以很多人在听完这段原唱之后，都感慨说啊，爷青回。

那个时候音游还蛮风靡的，有劲舞团、劲乐团，还有 QQ 劲舞等等等等。下首歌呢有个外号叫做劲舞团神曲，相信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哇，你的青春回忆就回来了。没错，就是潘玮柏和弦子一起携手合作的《不得不爱》。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2: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3: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2: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4: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5: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6: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5: 么么哒，
7: 主播大联盟，
8: 给你放肆，
5: 主播大联盟。

虽然现在已经声名不显了，但是他们当年也是点燃了国语歌坛的乐队的夏天。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在80到90年代初台湾歌坛的乐队和组合，来挑出几首我觉得比较好听的歌曲，在今天的一路老歌分享给你。首先来自木吉他合唱团，里面的成员很多啊，但是有一个名字始终活跃在乐坛当中，他就是李宗盛。今天给大家选的歌是来自木吉他合唱团的故事。

这支乐队可能很多70后都没听过，因为它成立的非常早，在1976年，最早有张炳辉、江学士和李宗盛参加了当时的京韵奖青年创作歌谣大赛，最后又加入了陈秀南、陈永玉和郑文奎组成了木吉他合唱团，而且以一首散场电影广受歌迷的喜欢，也成为了当时校园民歌运动的典型代表。

下一支乐队叫秋秋合唱团，成立在81年， 他们被称作是80年代台湾歌坛的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乐队。 在83年呢， 团长秋晨和唱片公司的理念不合， 所以离开了队伍。 84年在发行告别20岁专辑之后 解散了。今天选的这首就在今夜也是他最经典的传唱最高的作品之一了。

下一支乐队叫做映像合唱团，成立在82年，三位音乐人因为共同理想组成当时平均年龄已经不算小的映像合唱团了。虽然在83到85年期间只出过三张专辑，但是张张都是精品，和当时木吉他的李宗盛、陈志远一样，他们仨也是深刻影响了台湾流行音乐的重量级音乐人。

而且很好笑的是啊，当时90年代的上海音像在发行他们磁带的时候，可能是为了蹭小虎队的热度，居然在他们的乐队名字上面加了三个字“猛虎队”，也挺贴切啊。毕竟心有猛虎，也能细嗅蔷薇嘛。那今天要带来的就是收录在他的专辑《空中火焰》当中的《黄玫瑰》。

下一个组合红蚂蚁合唱团，成立在83年，后面因为主唱罗红武入伍参军，所以86年乐队就解散了。他们只在喜马拉雅公司发行过《从现在开始》和《懒惰猫》两张专辑。今天要分享的歌曲就是他的《爱情酿的酒》。

另外再说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就是红蚂蚁乐队的键盘是钟兴民老师，就是后来周杰伦的御用编曲。在红蚂蚁的分享之后，我们放一小段来感受一下钟兴民的音乐审美

有点跑题了，但是想听众朋友管中窥豹感受一下当时的音乐人的制作水平。那下一集要推的乐队是相信是今天节目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支乐队，成立在88年的优客李林，李季和林志炫两个人既是同校同学，也是音乐社的朋友，一个合唱团，一个在吉他社，认识之后呢就一起开始参加各种比赛，后来签约了点将唱片，组成了优客李林。 那第一张专辑《认错》一出版就销售大卖，受到两岸三地好多歌迷的欢迎。今天选一首他们的第五张专辑里面一首大家应该都没听过的，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的歌曲《多情种》。

再把时针调拨到1999年，一个由三位新人组成的团体梦飞船推出了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梦飞船》。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2首歌曲，但是都没办法去替代这首歌，相信它也是很多的80后替代不了的青春回忆。这首歌就是《不值得》。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2: 全市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4。以下是内容提要：去年全国秋粮收购超3.38亿吨。河源做强乡村创客培育，完善供销全产业链服务。创客新紫金赋能1000000，紫金县2026年乡村创客大赛圆满收官。劳模风采系列报道：肖小怡，躬耕教坛17载，匠心育人助劳模。以下是详细内容。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负责人表示，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售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超过5000元。近日，市农业农村局、市供销合作联社相关负责人上线河源民生热线栏目，围绕培育乡村创客、农产品产销、农资保障等事项回应民生关切。2025年以来，河源市创新实施时代白坊千创客培育行动，随着行动走深走实，一批乡村创客小镇、创客社区、创客之家、创客工坊在乡村落地布局，千余名乡村创客投身乡村发展运营一线。眼下，我是从6方面精准发力：强化政策赋能加持，健全乡村创客认证体系，定制化开展技能培训，实现4级平台载体全域覆盖，整合各方资源，汇聚创业合力，线上线下同步优化创业服务，全方位构建乡村创客全链条培育服务生态，全力争创全省乡村创新创业标杆城市，让广大创客在河源安心创业、舒心发展、成就事业。河源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邓春华：
4: 现在的建立了一个比较多的那个乡村创客的数据库，登记在册的有6000多人了，现在了，获得等级认证的有1500多人，项目的支持、资金的支持、金融的助力，还有创业的补贴，特别是吃住行对创客给工作生活的保障， 这是真情实意的帮助。
0: 近年来，市供销社系统聚焦从田头到餐桌全产业链发展思路，全力推进公共型农资农技服务网、公共型冷链物流骨干网、粮食全产业链服务网、放心农产品直供配送网四张网建设，不断夯实乡村产业发展根基。作为省级粮食全产业链服务试点，我市建成和平粮食社会化服务中心，推行订单农业加全程托管服务模式，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服务质效。河源市供销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吴志宏：
5: 在2025年呢，就全市收粮3.54万吨，带动农户增收140万。通过耕种、管收、储运、加销全程服务，解决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加种粮收入。今年呢，我们要推动东源紫金建粮食仓储跟烘干中心这个项目，到今年底呢，这两个县的项目啊就可以建成投产使用，到时候收粮储粮的能力会更加强。
0: 为全链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市供销社启动放心食材进校园，以供销社加基地加食堂直供模式，50多个供销农场源头直采，每天清晨6点前新鲜食材直达校园。河源市供销社财务统计科科长陈聪成：
6: 采用社会化服务加订单农业的模式，又结合订单提前准备好相应的食材，根据学校的下单，我们实行按量采购、定期配送，每天早上6点前，新鲜采摘的蔬菜就会送到我们的学校。同时，我们利用好我们自身一些优势，比如说我们有冷库，还有流动冷链车，把最新鲜、最好的食材送到了我们学校去。我们的食材都是可追溯的呀，每一份食材都是有报告的，确保吃的安心。
0: 河源台记者周新元、邓永辉、廖璐报道。9号，紫金县2026年创客新紫金赋能百千万乡村创客大赛在紫金县文化活动中心举行，24个优质项目同台竞技，比创意、拼实力，不仅展现了新时代乡村创客的风采，更为紫金县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注入了澎湃动能。比赛现场气氛热烈，晋级决赛的24强选手轮番上台，大家以路演展示加现场答辩形式精彩呈现各自创意。在10个茶创客类项目中，选手们深发紫金禅茶这一核心 IP， 从生态套种、数字推广、新式茶饮研发等方向多维度探索茶产业升级路径。14个乡村创客类项目则涵盖了生态农场、电商直播、研学基地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乡村创业的广阔空间与创新活力。乡村创客类项目一等奖获得者姚建红：
7: 参加这个比赛原因就是为了想去解决我们当地目前在农业发展上的一些环境污染问题，然后去提质增产我们的农作物。我们这个项目呢是有航天诱变技术，然后选育出全球首株的克里本类芽孢杆菌航天突变体，然后制成我们的微生物菌剂。然后目前呢，它可以释放在多种的作物之上，像河源凤阳的百香果、连平的水稻、源城区五指毛桃等等，现在目前也得到了实证。
0: 据悉，本次大赛由紫金县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主办，在近一个月的赛程中，共吸引了93个涵盖特色种养、乡村旅游、电商直播、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的项目参与角逐。大赛通过以赛促创、以创新产，不仅深度挖掘了紫金本土优秀创业项目，还为培育乡村创新人才，为紫金县百千万工程注入强劲动能。茶创客类项目一等奖获得者黄志林：
8: 茶农不缺好茶，缺的是低成本走向市场的一个能力。我们想用 AI 跟场景结合的一个方式呢，让更多的茶农呢在3分钟内就能做一个短视频出来，非常高效、非常低成本的去产出一个视频，帮助茶农真正做到降本

0: 提价征收。
1: 经过激烈比拼，最终角逐出茶创客类、乡村创客类一二三等奖以及优秀奖。为了给创客们实实在在的支持，现场11名创客代表与所属乡镇签订了项目落地服务框架协议，助力优质项目加快转化落地见效。此前农商行也为大赛创客群体整体授信1000万元，以真金白银的金融支持为创客们的梦想保驾护航。紫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浩亮：
2: 后续我们县将会推出一系列政策和扶持措施，首先就是孵化场地的保障，第二就是创业担保贷款扶持、银行专项授信支持，三呢就是创业政策补贴，由县有关部门安排专员对接，为获奖项目提供1:1政策匹配指导。
1: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袁维敏报道。劳动创造幸福，劳模风采。三尺讲台手出新，匠心耕耘育桃李。和平县阳明镇一小英语教师肖小怡扎根山区教育一线17载，以创新深耕课堂，以数字赋能教学，以担当引领团队，生动诠释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的劳模精神与育人担当。2025年，他荣获2025年河源市劳动模范称号。从教17年来，肖小怡针对乡村教学痛点，原创音标拍手歌，通过节奏感强、互动性高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课堂参与度。同时，他将这些拍手歌精心录制36集系列微课，全部上传至网络云盘，免费向和平县乡村学校开放。有
3: 肖老师的英语课，他经常用小游戏和小组竞赛的方式来教我们。以前我的音标很不准，现在我的音标越来越准了，记单词记得也更牢了。肖老师的课堂生动又有趣，他讲课的时候都会把复杂的知识点都讲得很简单，我现在非常喜欢上英语课，学习起来更加自信了。
1: 在课程资源创新的基础上，肖小怡还积极探索 AI 加教育的深度融合路径，推动课堂教学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借助 AI 技术实时采集、智能分析课堂教学数据，生成教学目标达成、师生互动、学生参与等多维度评价报告，帮助教师找准教学短板，优化教学设计，精准适配学生个性化需求，让教学过程更透明化、可量化、可优化。河源市劳动模范、和平县阳明镇第一小学教师肖小怡：
4: 基于数据驱动的深度洞察呢，教师能够精准地把握教学现状，发现潜在的问题，并且呢，通过科学的评估与分析，制定更加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这呢，不仅为我们的教学创新注入了新的契机与希望，也为我们的教学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1: 在深耕教学创新、推进数字化实践的同时，肖小怡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党建加师德师风引领教师队伍建设。他牵头成立红竹先锋党小组，强化师德师风建设，还创新推行1+3+5青蓝导师制，5年培养青年教师56人，推动骨干教师占比大幅提升，形成雁阵效应。和平县阳明镇第一小学教师刘飞蝶：
5: 肖老师是一个坚守教育初心、待人热情真诚的人，带领我们用数据赋能课堂，提高教学效率。他还搭建了1+3+5青蓝成长平台，通过党员导师引领、三师共育模式，为我们青年教师规划成长路径。
1: 17载栉风沐雨，17载春华秋实。在教书育人的路上，肖小怡始终心系留守儿童，自费考取心理咨询师，创建向日葵小屋心理辅导室，累计开展心理辅导800多人次，建立心理档案423份，助力126名留守儿童实现义务教育零辍学，用爱心与责任守护学生成长。和平台报道。
6: 联播快讯。
1: 下面是一组简讯，为规范大跨度厂房。

0: 防火灾扑救流程，提升队伍快速响应与科学处置能力。前天，市消防救援支队在东源县高飞津工业园组织开展无预案情景式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此次演练坚持实战导向、安全第一，全面检验了队伍指挥决策、快速响应、协同联动、实战攻坚等核心能力，有效破解大跨度厂房火灾侦查难、内攻难、供水难、防坍塌难等处置难题。演练结束后，现场指挥部组织战评总结、复盘流程，查摆不足，为今后高效处置同类火灾、守护辖区安全稳定奠定坚实基础。据中汽协会数据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5月11号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2026年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2%。农村上涨1.0%，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消费品价格上涨1.4%，服务价格上涨0.9%。一至四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央视网消息，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消息，根据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统计，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01万件，同比增长1.8%，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16.23万人次。央视网消息，据广东省地震局消息，今天广东地震局短信冲上热搜。今天不少广东街坊收到短信，大家千万别慌，这不是真实的地震预警。广东省地震局此前已发布通知，于5月11号至17号期间向全省推送地震预警科学普及公益短信。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在此时推送，正是为了给大家提个醒，增强防灾减灾意识。
1: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0: 前晚，2026年粤超河源赛区测试赛举行，在紫金龙华全民健身广场内，粤超河源队与广州体育学院足球队以交流赛的形式展开角逐，全面检验赛事运行的各个环节，全力备战5月16号晚的主场首秀。当晚的比赛节奏紧凑流畅，双方球员展开了激烈的比拼。上半场，广州体育学院足球队凭借主动拼抢强势进攻，率先破门得分。下半场开局后，河源队迅速调整状态，奋起直追，成功攻入一球扳平比分，这个比分保持到全场结束。本场赛事是粤超河源赛区比赛场地完成升级改造后的首次综合全面检测。据紫金县文广旅体局相关的负责人介绍，该场地改造严格对标省级赛事标准，针对性升级优化了球场草皮、灯光照明、高清大屏等硬件设施，同步完善各类配套服务设施。改造完成后的球场可容纳约5000名观众观赛，球场看台还增设了河源四小龙、紫金蟾宝等大型彩绘，融入本土文化元素，彰显地方特色。目前球场所有硬件设施均已调试完毕，达到省级赛事承办标准。当晚的测试赛还重点对场馆设施、赛事组织以及医疗安保等后勤保障进行演练，全程流程规范，运转顺畅，为粤超河源赛区赛事组织工作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5月16号晚，河源队将迎来主场首秀，在紫金龙华全民健身广场迎战韶关队。 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

明天我市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23到29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0%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验收一件事，高效办理。
1: 海关总署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为坚守进出口化妆品安全底线，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用妆安全，海关总署近日发布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办法将于今年12月1号起施行。
0: 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当地时间11号在英国伦敦落幕。在女团决赛中，中国队3-2逆转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考比伦杯，并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在男团决赛中，中国队直落3盘，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斯维斯林杯，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金亮，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1: 我爱你，
2: 我喜欢你，
3: 我喜欢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0: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7: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9: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0: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原始瓷器。
9: 原始陶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在那个蒙欢蒙昧的年代，古代先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印陶器的经验中，逐步发明了瓷器。

0: 其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在河源，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最晚在西周中晚期，原始瓷器就出现在先民的墓葬中。和平龙子山遗址出土了该时期的四件原始瓷斗，其胎呈灰黄色，内外施黄绿色釉。该县大坝镇石林坪遗址出土了春秋时期的原始瓷鼎和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布。枫树墩遗址也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盅，将这些原始瓷器和同一时期的陶器比较，会发现它们在器形、制作技艺、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很高的相似度。这既表明瓷与陶的密切关系，也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尚处于低级阶段。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岭南第一景——越王井。
4: 者穿地取水，以平引急，谓之为井。在河源，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古井有52处，多掘建于明清时期，而有文字记载最早也最著名的古井，当属被誉为岭南第一井的越王井。越王井位于龙川驼城镇中山街光孝寺内，相传为南越王赵佗所挖掘，至今已有2000余年。井为砖石结构，深40米，井口开有一直径0.6米的圆形口，台面六角形，以4块石板平铺而成。井堂用3层红色方石叠砌，结构结实美观。在古代，有市必有井。井养民有常，润泽一方。率秦军南下的赵佗当年在驼城掘井而居，养兵蓄锐，最终称雄封王，为古邑龙川留下千年佳话，给养后人。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路怒没有赢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